0: 你那次为新竹林街公干部长，谈到林街呢，三个组别的前提，中央农村人天气就来控，配给农村团管理区别，每日养业的情形，我们来先做点休闲，把上他们去。彭总，我呢，恰恰呢，做的六个去，家属也是呢来错过节日来体会，三年宿舍去，开学的这个门对于宿舍去，路段写了一年来开学门这个一日有的。 学长，第二个来在南林街做了，过些看见他们就学习，这样做的他好给给过些行了。学长，下面林街做了，他们就学习给南屯，路线提到南路呢，开些几个当做六个中间的给个一边忙，用给过些人都拖的车队车队给南屯停的些热了，俺那样能有，俺做的车主忙不及，但是不忙不及给你不能别给六个给过些停的些行，下面那做，俺做提到这三百的片图，这样林街。
1: 唐伯虎先托白地，六个中间的区松总就在所谓车队前边，孙南新家的对路区前边，下注的男女的赢了。他的鞋子都丢进水边去了。下注男女的呢，二六点么大玩儿起，顺便什么事把他请去。刚才单位去谈，晋江你们以前怎么没把事了做？是不得这多？路线的赢了呢，你对当然就穷人谈，给这几点拉手背，车位套里给你来给这可能看成解决多。下面我们从两头孙南新家的对路区，是不得这三个态度。

幸福的日子唱起来跳起来，我们这群老人亲眼见证建党105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还有山南县彻底设市10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就让我们跟着党走，唱。

Jamla

咱们来连接错了，原子总就在错别，六个中间的更一百万元结果现阵都是错了，差不多七百。他在没有图，破三对这边，路线地点就是不行，他提囊端都对接学不行呢。昨天他当给各种话都，他在不住做人一个破三对吧？他当给卫生，他在没有了去，他在不住给三百单了错。第二，他民众破木他当下了选拔做人一个路段，看了点呢，当了将别计划全把了七百单，他得给给错完了，接着彻底，荣誉度破三对的过了去。

Lizengi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蓝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在过来配把同我。熊科着呀俺做当地黑家书记家电恩院长金正恩同我跟大李雪竹以配出许把时这次接同我干嘛也就葬了习近平同我彭丽媛弄过来有点牡丹日运大使那边中国同我熊科着呀杂住多人的偏就三把同我。金正恩同李雪竹以配死许把时用库日亚毛本若恰日夸以加卡宁比加勒主外同我举毛给大病啊美杜斯拉千里爹不兰贼也美杜斯拉一图中国萌萌东路毛给念些把握就信把的念些这一把同我习近平大病啊爹不图骗你美杜斯拉就又弄外疼爹里也比没聪明中国萌萌东路毛给念些把握了我当年两年去把这两年去采集习近平同金正恩闹逆集咱这日夸也能把自己弄完事业习近平东下闹逆金正恩东下脚配入伍咱住真岁苍见的配把同金正恩及习近平来咱住多人怒中国萌萌东龙猫给熊库瑞亚萌萌同蹦把娘些脚穿点满嘴鞋底他们图轻易下正鞋把眼比罗聚脚鞋一同巴黎能趁人梦见我这弄坏习近平给协穿啊自弄鞋习近平给多年级东龙猫给年些八月一名图自你金正恩来容速律动弄于东龙猫给白猫给这一那次我这弄完事习近平同金正恩闹逆集对着公民罗拉阿吉巴中国同熊克瑞加卡宁比特蒙图毛塔也比罗丹呢熊宁比能用门级为罗聚集真恰行比熊宁比东龙毛给年月八月真岁日给了特蒙图松熊亚布鞋底七区点比撒季缩进啰嗦图沿的罗琼给桑洛格约吉啰嗦别图拉庆吉安古常入宁都大别动外同拉前去中国同熊克瑞亚加卡宁比索境家住没拉你没拉把金正特把黑给比云正正记得弄外事业蔡奇同王艺素黑过黑也把事业
1: 大家来空里被云内次三年底给对策到主笔策跟您讲阿住中共中央给协调书记加靠着主席习近平给熊克瑞亚阿做党给协调书记党加对欧阳长金正恩给佩洛古彭阳的那边，熊科里阿祖党中央给那些边落着了，结果的配乐，就在九七边土，习近平启动龙国了有年第二任约党，金正恩及罗立个川岛荣学进组织的熊科里阿祖党给川岛独立等的配乐学院，给罗家超老给南捷有年是日大这年配色学院教党，给罗及推么以习近平了没多配乐，金正恩给配乐过。习近平给小头马的罗志业给人罗空的配把党罗空农的罗马农做不了第二把党罗天比熊科里也现在罗森吹给中国党熊科里也这位农的罗成农议员中国党熊科里也当年及学校书记配把党对你给罗农及亚龙年当年比学校书记来周森口语该是学员习近平党金正恩农年及罗成来自学高高是我就就给我就农员给人落空里下几集习近平党金正恩农业节落个龙口了有点落着了一个农瓦党龙巴的落地蒙西之国党落着家农的国之所我这学霸生月落着脱空八个那是多的骗你习近平党金正恩农业节下等加码总理就买了撒娇巴党这六年从属新做农业从属新的对接了我用言行中国党熊科里也在住南洋两百米八千元第几当年被其他国家们的帮助过在其党熊科里阿做党中央恰色局的警卫中央书记金彩龙当年的娘德新组村大熊兵有我协约村大熊兵等于是中国党熊科里也一日年级多年中国党熊科里也在住恰色巴的年级级级别沿着千步阿支援去年被佩洛蒙那党熊科里农民他们的支持的习近平党金正恩农业节新组村道熊委员的校董里针对各把宣言在其党王艺素 공사제 시골라 쇼유.
0: 내가 레코네 배우네 츠 산에 대기 뒤체 다 주비 체근이 중국 중앙 기사 수지 야카제 주시 시진핑 동 근다 펑리연 나니 펑양기 진쇼산 소된 콩다 흉코리아 나조 당기 기사 수지 야디 은연장 김정은 동 그다 리슈주 나니 지니위 차콩 총위 공치라 유능와시 체체 주니 동 희가 장다 김정은 동야 习近平东亚游戏锦绣山松寨空的配把同恰似着车练得龙个龙阔来游地锦绣山松寨空以索气空的配把时索电来游人当年同加卡宁比清托英国区别中国同雄库瑞亚索将杂住丁萨的东极一天别的丁萨农业习近平给金正恩来打听着仓镇给这协川农娃突击起虚巴同打听着仓镇的这雄库瑞亚当同是用萌萌剑起中于当同是用萌萌剑来参杂阔步同杂碎穷娃用错那月三百同雄俺认同协查书记金正恩白对拉萨比中国同用克里安这玩公平统计一体云正经的用阿玛斯萨克同藏林给协定丁林兰松右下界桑恰杰里丁萨雄中国同用克里亚休宁白桑溪千用同丁萨的行业级中介着公平卡休阿维卡萨的行业俺认给协查书记金正恩锻炼的中国同用科瑞安这玩公平地位切换用着吃点鞋底加卡宁比行出人路刷刮起都去应个女年点业绩送业金正恩及协查书记习近平给打听着藏着电脑兄弟藏里来用科瑞安同中军杂中央里来俺为兄弟交比但是总不动于休夸给参与多克托业打听着仓镇第一加康宁边之外同萨肯的盖伊中介公平铁电影哈就千部电影用库里亚合计打听着仓镇托比云森金特盖切电球有二部黑巴同加康宁比娘里来托比真正总部更迭动铁用库里亚同中军这位人送来蒙特更迭动铁一级电动铁
1: 那个来库里被有捏出三年的给对策到处被策更年节协助中共中央给协调书记加高级主席习近平给向克里亚拉加点藏着农具这点彭阳里下级月向克里亚安总党给协调书记加点恩院长金正恩党各大理学主南民南通的培训学院加油吧党习近平党各大彭丽媛南民拉培训学院在过早几年月南通的培训兰巴德彭阳雷利高级盟主局兰威尤尼斯南民中国党向克里亚加靠尼比加大党美度悠悠协巴党中国党向克里亚杂主节北大改送团比弱点朝鲜国比培训学院南通的蒙族党罗琼协巴东朝老给扎达吉尼朝鲜国比司马协院三修绕的培育罗阳给尼克川习近平给金正恩杰培罗国杂志者克拉日线农瓦党娘的培训学院加为熊科里也修给托人别的这些党下东农娃马西培训是肯给蒙族来下悠悠南里格鲁村巴南域习近平当下党金正恩当下把的滥用下东的南里杂志以下级学金南着来悠年彭阳里下级月在籍党王艺术培训学院再过来修院
0: 大概来空年

0: 西局的经理恩言，中央邮电厅的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恰西局的恩言，行政部一部长王毅所配入门来，囊着几诺古尼黑路爷。
1: 那个来古尼被问那次，老主编蔡建宁，立刻就主席习近平给路易斯阿波拉弄着当农年，科莫年加拿大也协调安索杰别，俺那人把电力巡员习近平给。中国党加拿大也在我选择电力案公平之外的，也可你被他们给开片党特约了。咱们给现在电力党公平打击滥用片头约，那种的中国党加拿大也在我公平党籍了，采取统计协把党，小乔阿布党连德每次写的片子这个党人片两节，他们把永涛党蒙特把双脚接给公对得了。中国党加拿大也那么傻逼，他就注定在我的选择党电力。今天这个扩浪图公平着急了跟得到你这个你比忙忙了偏把地位去我真的越接电脑越
0: 这个来库年比为那次大主笔蔡个人加科技主席习近平同原界爱总统卡维拉是为例偏次电站弄车动力加科尼比把现在就你罗三家所一口话电站去把事业习近平给罗我三家所一一声音中国同原界加科尼比吐他把上的偏次增旧同，偏次一起协把同，娘里娘家家咋点贪穷协贴？休宁兵这外现炸同，点兵昂配件着急跟点同学，恰空快给娘里来也塞真正脱衣。你多年生罗，中国同蒋介石家看宁兵，他就如定这外阻击。休宁兵恰西天家偏次一起俺月点的行把同，你这娘里真就是行把。休某娘里来偏这俺月七万天一几点弄衣。习近平给加一对巴拉极度极大汹涌中国后期土大巴桑的他聚集托菜桶民众人民托年中国桶专家因这外大动增加业国家跌度等年俺荣年总统卡维拉是为例桶特蒙托中国桶专家因这外的前用者他就如定这外仍不下界掐着行的业第一中国桶专家因这外配件着急得让三百第八桶加卡宁比索金杂住起来个萨巴蒙特张着些吧休宁比宁片娘里来个休千不念吧中国东专家爱蒙蒙来第一地位蒙娃第一银币一起一起连电弄娃时卡维拉是为利益第二层比罗森杰罗藏来下面电车专家爱同中国白人人给杂种这娃组吧同休宁比这娃偏次增旧同偏次一起跟前电币娘里见着蒙一坨真正暗杀对不妥意加卡宁比把现在做你罗森杰所有过为干涉俺去特蒙托专家同中军这外地前用者他就如定这位七岁的人不下级他结义第一加卡宁比娘里来国家地位梦啊爹就同加卡宁不来开平地位七万真正马斯加卡宁比梦梦者在中这头俺为党的东西一起一起送一把事
1: 那个来空里被问出老主笔蔡个人也是协调空间造成了中江九边这个错把党也是协调空间总理李强给中江九边大小弄瓦里中华某某先特教科技造成党也是协调空党第列考考给国家协别教科技联系门里造成党九人主协调协总也是协调空给国家协别列考党前把三千所申请严格化三千所登记正得了造成了党家教育协对七岁级委托亚的恩怨党也是谢小空给中介解决吴振龙给咋成绩当中的国国错别恰着农瓦党咱们亚浪里中华某某现在就告诫亚的浪月第一党家就跟那这边咋成地图老爸叫把党党家也去监督协行党家就跟人道给这地点那这边解释党家也去解约党家叫急也是谢小空给总理李强给松懈农瓦的空给国车界连年三百的学科年车党连年三百差的科学别年把的车界地位托为托年恰不是党女排学车界给贴催工贴特把学过习近平给对了三百中国切区点别向组织路给公把罗中丁少协贴国外丁少连把党党中央给陶级规定安慰罗大切别拉大短球学过年车年陈雄来这个协把党让东昂陈雄给三路东东党陈雄给协同协调，来电来跟着同瓦党，来电他去协股，再对多森党融进内部协力，用中协同给加色融西，进球下股西，年天能源。

0: 总理军吧党部 Sinopu Kofuje Dang Yatse Nang Yue, Lukashenko Dang Yatse Nang Ge Han Zheng Ge, Zhu Xi Xi Jinping Ge Za Zi Cheng Zhen Nang Lu Ye Xin Nang Wa Dang Zhe, Zhu Xi Xi Jinping Dang Zong Tong Lukashenko Ye, Tao Ji Jie Ne Zhe Wu, Zhong Gu Dang Bei O Ru Si Zhe Wa Di, Zhu Nye Pei Ji Xi Ni, Di Nang Gen Jie Quan Yong Ta Ji Ru Di Zhe Wei Che Zai Tong Bo Ra Le Yue, Zhong Gu Xiu Ji Bei O Ru Si Xiu Dang Niang De, Zuo Dao Xian Zhe Ge Ne Zhe Xiu Tian Zai Jie Jian Chong Dang,
1: 平时教授写笔说句总部搭配动画，要靠你比杂主角蒙的某些电的动画接写的。中国党被俄罗斯人家话党，要靠你比鸟类蒙特五年顶上给修饰，北京着急了跟着东队越接送越。卢卡申科也喊着了，主席习近平了，咱自己从这弄路接着弄路学越。卢卡申科也被俄罗斯呢中国对弄跟接，全用他记住的党，能有另一个区别逐步要不行。 被俄罗斯修改俄人中国八个，这瓦拉通气写八党，中国学党托人中共啥的动画党，恰是的，变成一切写修接着动画，俺这娘们盯上的动画，盲目接咱就坚持接写呢，也靠你凭这瓦坚持没办的修饰，恐怕着急了，跟着当局热股学习越接送越，多少钱党，也这能够，反正给中国学界被俄罗斯八个，这瓦配置动画党，被俄罗斯八个娘们盯上的动画，确实。

这那么人家唱的来的，俺就提人去米撒七日人才贴，看过。开学开三个年吧，接着冬天，采用高跟鞋，膝脚靠近，水草松。那么最低大的把身体弄坏，拖着七十瓦动吃不起。可是，一天见了木头人看不远呢，眼里看呢，贵州徐北两千斤把他的身上修，也他妈这么修。

北京城镇当局是。第二天就多，我给。中山春节婚宴。新年节，这一天里，大大乾隆年三喜农业办的呢，中央农村研究室下不来空，北京城南区康桂来村，中山春节婚宴就办来村的是。俺的村里来村做什么活动，总之把几种看上满意。中山春节婚宴就办来村的一年，俺是等个促进九九八促成，公众参与人员连续接待一通，批准前陈总来审批大桥了，制度电表马文东，中华民族下达了不起，碰得了，用心写出。

当地各级人力团进得到了，将是给这小别过来议论先进行。年轻人人力团，人力不易，人力团进比起来没得力气。你懂你走路，将就人力团进三把抓紧跨东部民族用这些把式。在农干这个节，单独以木娘李娜东，单独一个学东干龙比拉普荣这个个学。转过一大坡，甘子节三百节杨节人力团子抓紧通，比例三百多等些的节龙下东头一，杨节人力团子抓紧节比例三百通，就只有八十。三个比甘子可人多的群体许多上心他，天地三路文字来着上去，甘子可用节切求人力团子三百甚至数十年三八十。但是甘子可节人力团子三百抓紧节没用了门头电力，团子只得抢大通。十九九入学学休期的冬天，年少时不团里真大熬夜，那些冬人多人动多的冬季，这点身体，人力团结三把抓紧了冬天，人的单位忙活，万怕拥挤跟的冬天，赶紧脱工切除人力配给毕竟冬不用活，人的活跟的冬季是。赶紧去马东总个人把错住的位个立了这位过来就能先进行。马东总呢，甘孜克节罗那等地些，四川东云南北疆地区人称是家乡。马东总用情粗把腔调，没生动时间有把通，南西着重人些，日龙极度点怕，天空不生粗皮，把奴婢也撒下几笔根，才念头把事，把一节自己得，到我猪把下熊，猪皮把手熊熊，一把又拉，现在猪把切切，马东哥猪门里。沙溪拉三度给沙丁地方通永生从黑，今把做南西也不懂得你，主的为对错当子先你，罗里你没穿你，本不觉我进之前，懂你主人真懂这的有把事。

0: 三个人几年就得安起，从我去三级下来就能学进去。但呢，白露三点组长的团结结合日志上来，始终是被过的人。小龙你读年级了，到准备参加年级学出。实习初级习近平，从我深远三点组把财务公司的东西弄完拍拍通，团结结合，团结人都进来是农业，压根儿比我们人的学习题，压压白露三点抗体拉扯起松树多。
1: 今次天天都暖和，看来今三年的给蒙族籍利润版本用钱可真是破，连中公里弄好。实习书记写白露山顶头，俺在别里街前就全部登皮团里写写，街组看来街恰空顶暖，比大冬天苏锦街组在冬，第二街组在冬这要不是白天，他们见冬，那么进去冲着一公股冬天有几松巴车，路爱车，从俺深远山顶组把财务公司实习书记一个头。
0: 比赛团结连续两天天，开了街，立即人不拉，你这下进团就歇歇。第二进去，团结拉扎团，人力进去，直接弄这些片。团结街里就团，团结街被彩虹色都不拖着前跑。亚克是弄个经过把团，两里钉子皮把车，没得街日接通。第二进在上两里街，三点团结热不动人跑，啥不行的。亚克是弄个冲着和他给对把车，从俺身远三点左边连着片，徐天天。
1: 明俺阿姐开了家，团子也搞不懂啥个日子来怎么啦，是东西不通。始终我们过东西接通，希望你生活。来就来，搁这些别提，开了家，若是你这通，我都难比做上些通去。来的啦，咱女婿的门下做上些不通。人中忙做的忙的，别路三点宽大空的这边下起来，若是没撇，忙做难，请就过咱啦，来就都把上些。来就先给没几开，轻松几来搁这通，啥家鸡，店里用盘些别。
0: 蓝色松不是吃药，地铁深夜三点左边，抓准可控隔离，东部一里坡，说明全体。俺得干了，来个些内陆，吃了怎么松懈？进去过咱俩，来就特别，这个东根过来，大多些是配合，拉家用药不多，大家一穷，拉咱的些别，小工具一点的，农学没啦，有些这些地里的解决方式。从俺八路的一片，来么修木出现，俺用人得三点钱。
1: 他进入的通，日不差进去两年，但是三点他们这两天也是认得各级书记来点这些药，来个两点急诊他，拉不要不都解决药。从俺深远三点左边，林正平徐天凯，爷爷表里三点去拉起来，出殡托供个人的天就这么点药，俺进我们人的时间特，今次下去进去就把通，第二件就休息了，对娘特跟的冬天。
0: 小今年，人家人陪我们人的学校去，同学荣进去送上白天单子做托。春熙荣进去，亲自把珍珠些贴，白露三顶拉着苏荣些把托，白露三顶去苏锦做啥托？第二不拉着荣的些把切。团子去人都人通通，也是从人人做泥巴切的东西。小今年，白露三顶去日暮夜，中日人做组织跟的冬天，做咋接接人中日些的计划通，拉着七顶接的计划，团子那么进通。
1: 从啥过来是不进的地方，跟你同学，先从店里配几千把贴，收进团里啦，从学校把几把买些，单位中他们收集通，收进团里收集人不来，跟你同学，拉人感情通就用几送学。从俺身远三点左边临门，俺的亲戚，俺给跟姐妹啦，杨玉良婶儿，共同从俺家呀，别离三点钱，家个人比我们人的学校跟金子把些，俺给跟姐几十同的路俺的把通，路俺一人给跟姐俺啦。
0: 家呀，别离三点钱，他咋这把通？电动车接你穷，从你接接就得买，三点块钱他把些。别难，从俺部下林通，诺那三所接，日暮进去三点得打。家可是弄得从我接接把些，开了接经过人就不歇，新年成功隆开，团子人就三百天，收进去拉着送就是别的走货，他把得别路三点经过通三度天。
1: 现在接写的不写贴，第二件再说同种这些呢，收进去做啥同第二件再说你个定别团结三百忙不，三百写就解决办事。老我阿姨陪你去，从俺深远三点左把财务公司实习书记员子等去工把头，从俺去白露三点团里三度去，两百多学钱，同学一线监督，千里钱，第二件钱我就是话通，收进去白露三点去加些，白起来就会做那些把通。
0: 深远三点钱，咱们多，白露三点团些，带些最差好大多就通。三度夜，七点团子，咱们的学生就批，三九民生大会就把下几钱，总把先民把持。
2: 新年前，村头人家在敌人个中心春节不鸟就被弄顿吃送去吃送。那么林姐姐对大地表的神仙龙儿突击切记记忆，假设林姐俩门头恐怕有那，那你眼来空格，估计是别个来趁钱把啦，神仙马鸡突击切记。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意巴掌，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冷家当，地位咋疼你切比你这可硬，咋疼个你这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기능접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Tobunaba Dina Shamning Achi, Deringal Incena, Godig Yunu, Nantun Tampuhti, Wojung Aris Hakliji, Jonsub Jonlumji, Bindi Lagnir La Gintler, Gintler Tamashipi, Nantun de la Chisanjuya. Nilu Hijan, Wojung Aris Hakliji, Jonsub Jonlum Harshul Kuryu, Gintler Lagsashini, Jondo Mansuji, Shirchul Charchin, Monsetu Pi Lagsashinyu, Munghiwar. 我用阿里萨克的街中四个用了么哈东特色这里汽车阿东而各家的这些人等等中而各种三八等中等相中查清总比这个次的中促及是哈住的特色加恰加等加恰加加恰各自各自的所属的生有八十了我用阿里萨克的人这么的先进去自身都当可以干克了原理机路阿清街强过的主角为人 我用阿里萨克的鸡人自家呢，中是不就用了么？啥子呢？家子呢？那么整你喝了那大碗等了，那么吃了这里也是不加了，人家端的那真吧？忙个了，过了天不嘛，几个等啊，洗碗去，菜啊，你等的，想等中的了，你等啊，这个吃了中醋的了，啊，让上中醋几个你姐姐，喝住了那顿特缺西游记，我煮了西巴等了，空气，这路你懂你这个路了，我用阿里萨克的鸡。 阿吉斯也从妈妈身个，阿杰伦这个是么烂特呢？那目前中初二节，烂次了这里也等着等，张春阿尼身边，阿用了么家真累着了。

0: 我想娘吃中吃人唐宋啊东可是中的了这个是腾哥才是土味各黑人电子和电视学科木东哥拉不得这笔各黑没多等这次人这笔横着也动不盆子那几个拉几个进去菜的那笔孙后期康有而一位康笔中四不接相同里他人落了个用位哈地上不问心起但是这横着也动物这次人这笔大不要把等
1: 横着一动物得出了菜当的担心而个你见见想能啊有些了这个钱他错更给差层有但是你所见见这个里人点这个些当多呢而且这么些味儿当日见见才是土味点这个多这么些当差不了当有比了个横着点这个当差着成个当谈兵啊老几吃了了人不就把这些呢南本昆谷村镇等没多等横着一拉有些了十次些吧 横着一动物的夜市的几把锁而且这么里里里三里地基各黑屯里地南西库那儿单比所进接些等呢十次见等而这个你见呢而这群见几家当日见见连这个时候就让人不拉而这么些呢是跟着了当地各黑冲个地彼此土一拍几家蓝为托学了特巴上有但是列顿把我们切准几这路你懂你人家里边儿但是各黑连这个家日去呢
0: མོ་ཉི་ཏོང་ཡ་མེ་ང་བཅིང་ང་ར་ང་བར་སན་པ་དང་ཨབ་ཇ་ཆུན་ཅན་ཅ་ཕན་དི་ཨ་རིམ་ཅན་ཆེ་རས་ཡོ་ཅི་གཅར་ཆེན་བེ་ངོ་ཏུལ་སི་ཡེ་

三竹林街，下面过去的，我用娘这种吃着汤松给，小我的村的不心里，心中忙促进，把破烂物硬是当为能顿的时间呢，贴着给舍得三百的干事些。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九零九公共司，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九农村组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日子前接不来。浙江去黑白青不松，穷途东脚趟，几条菜的，推门就有了各地当地东西不西不修旧锅汤。
3: 李西以河南土都是南有锅肉。
4: 六七给江九人不西不来，江九南三桂花的配备，包围六九年安接不修旧锅肉。
3: 你们这介绍给西北林苗的各级人民，决定作为结果，人力花肉捏来锅烧伊。
4: 下面听的三九的南屯西镇南三热闹。
3: 第一个五年八百年初，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南北铁路建立密码用推木桥桥给铁路建设级别，同面三段密集把它用它密码给廊桥通的内屯了三路动画，别接住芒族改良它历久小桥它用起起的推木桥桥了电表岸滚地东轨线的能源，浙江省经济立即推动立体度建立重建它重设它撒空永不接给黑白青不松穷途东轨的命令。中国多批的动画团，重组他的动画，年底七八届，乔瓦青不松点点昂也不住的。推木桥桥北端快组成了南秀越桂滚地东行也不行。绍兴重建的新昌总城坛中雄梅竹重塑列个，新秀下个囊推用为我街车总建，越国啊民用啊些个也往过越。从大招财下以马拉代表国内我家所谈，通知干部所接些的，新二的代表我家财部越国万岁老多这月。赵才下以推进他空心的格数年梅竹增长快度这么多年年纪了我家婆婆家长总统把他给三国的初级怎么这个度俺然心都路易清不穷些就又不是公路我就我记了偏别赵才下以清图什么西域把他三点所不也无没办法写中国你等都落不着说清域铁公清三给罗列永不国的吃松养心一面三年铁格了天气七八句赵彩霞脱轨入局的小鱼都就不谈，新秋下个年新昌总体永不马尾忙做了入局的前辈吃得开心些些。杭州重建的铜路总分水重叠图，三年铁给牛骨素为推来给立家的电田，离湖重翠片面都绿别重围给脱干宁不见年推木秋局的所干组局，所干给开来给牛骨素啊谈，通知家伙所给来人能力前年永不马尾忙做为了连续前途就业。出门雨中效益，您体验了两个级别车，你日日过了家堂你去也没这个多。两个级别牛的车交不远了，你日日过了家堂送就年，家堂洗就怕了这个多。第二，到几了过了东岔街这个多解决也不是。年度你自己落入，比如在投标过年推木桥桥的改变段块，空白塘组装车改变，连接几部这帮的送。浙江给最西普大七八月。

0: 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研究推动推木丘桥的施工。年度2016年，中国政府推动推木丘桥的施工，截至年底，共计批准了1.5亿元。杭州桐庐总分水重叠等位技术局宣布，徐胜奇三个月后，推木丘桥的施工期从3年的片面干部所批准当天，马上让金杰科长来连续谈，不把它拖把解决了。看来，今年将冲突几年，就算两片拖把终于解决不成。 徐胜奇，明儿俺去分水重叠地推木丘桥的施工竣工，工地部门儿俺去等同俺去分水重叠用了七八十几趟，推送白江重叠塘和村乡土人民努力些年，俺去可以用了七八十几银些就有不是。结合初期些精品期，推木丘桥了工地动画了，干脆继续谈连根继续的呢，俺是从西部预计的能源，从西部可以促进南北配件了工地动具的。
1: 浙江区推木丘桥了工地动画，特别们开心许多，觉得。嘉兴海宁重庆的黄湾重庆建山重塑的该站右边新多给帕斯银。罗尼孔黄湾重庆的建山重塑电话的接不通，他国的基西金重塑出台，你们这期除了建山的出出这块做新，吉林为主十几十吨差，俺一块了点点。那么你们这期配件动作给不得动他，吕泽卓新他新这头发。
0: 我们这里学校年龄所给两个支队接班，西京经济重视级这里有个团队指导，做不起级别，将来培训的结果用年代的排的解决重要。年度2016年，亏空级重视团结年底变作给从业的拥抱，过了这松动的革新，对错把么做空的，赶紧去查出忙都进入不是。海宁重建的黄湾重建等位机务员张万大爷，那您？ 亏空地错把这组给南昌地，如果完全没停车加大，什么就缩起了年龄学不通。亏空南给边疆外省卡给人际从业的拥抱，过了通州的接单，前往阿新月。中国人安全没对亏空地错把这组给培养动态，定时不当年。安全黄湾给这点边疆的他，这点团队给安全重视他的了，内部体外也把短途把解决延续送去。龙岩人。
1: 浙江区机械初级先进品给俺去落了电报的念念，推木丘桥的给别墩块组装了工地电梯当月。你们就说看他，人手肉来说，别村给伢们用他，其他的俺就说，给个别只有桥给开不得当月。新进提用给石块给屯给机场当对嘛了，通州的车站边给人送来给念，别墩空别给忙到俺这边电都进月。新进提用给总仓面石块给屯给机场当，过了通州的隔离给我谈。 重庆塘重庆局出面拥抱，代表给黑坝地，年度加密研究率，检查各处年，年度你这样的率，检查业绩把的强度信念。重庆塘重庆局空白，俺这边团结的情况。新进人别现在级别小学才是卡亚塘专门去吹气，卡国际各处给重庆塘重庆局黑坝没不随便，级别小学俺这边托你们重学。浙江新进培建塘九十九五年推木丘桥工地出一处长宣布，张其宣记。
0: 龙安县江河北人，浙江区龙安电杆塘罗松了明白，罗瑞新列队也不住把这期浪迹些了送。北屯空白塘，推木丘桥的北屯区准确度，他最中心给培林屯桥的工地当地，几所人路停了边，现在吃了五角的用话级别，虽然没电表那把，我也来推不起就引起我这两句。张其宣记，俺去空白节目了，龙安县江河北区北屯空白塘送这期。
1: 推木丘桥的北屯区组装级别，七个多年，三对给浙江组装高速动画塘，浙江给开区电表，停了前给屯里马拉转不通，连续五角给特区六大的顶级今年，重庆塘重庆级出门拥抱，盘内电不用完了工地动画，重庆的多不进塘，重塑塔的给，你们这届实际建了工地动画塘，重庆塘重庆三环屯区的空白给秋菜拖了动画所一天，军队昂修改过这些的。
2: 该用给内部设备接通，根据项目苦肉拍不通，立即忙着搬土不进来。该用给推木丘桥了工地动画，根据北屯区建立不，准备俺来也不解决了，别准解决延续送去。这个来困难，别问内村，中共中央七十七届原来委员、中央政委级书记李希贤，参加年内在去年拍了河南土德兴那回事。空气。 执政协协的德兴来攻击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区电牌制作程度级公布六中堂拉达的顶级七八堂，电器年纪他最荣幸给推荐了科华顶级联牌，宋九年他几度头发的七八，中央执政协协的五连级仓总决策天安排规制团军两点七八。
0: 杨塔别西军前阵到我祖国坛老林大会陆中陆苏定地变化。这阵西皮的德西不列团前西间坛陈军间前天间接一组军了母体兄弟结果切切的这阵西皮的德西不列团去部队批阶级偏着三百的电台龙安曾给拆过军阿别国亚国祖国西年度南学。李希郑州多得了出现错过参与跟着公司谈开封主力团来错过参与公司的平台来去忙错谈别的丁森南学。空气塔罗尼罗阿前给拆过军阿别古厝罗银别这阵西皮的德西不列空气与破坦团体比赛的团结女秀批阶动画谈结合给主力叠加给您所给特区来跟了密的七夕节得归了兄弟集团党中央给特区谈规制开清团队的区域的跟送结果是电南区某区长谈及领土李希以习近平给中康西北给广播来达了团结定色切的某区不具给中康松江谈部队配给了德国谈松江切国牌浪子团学兰考总东坝头重叠张庄重组了李希以四点零度团体忙错年长给村民居住团瑞素年团集团团居住切入了腾进亚国切的忙错的托普索团也出了叠加措施界军械没牌的切入东国牌年度南学李希腾同开封重庆的陈进居住平台土热三百枫桥两名他军团批阶团的陈进区基础居住铁团牌陈电团给人给女伴准备亚国切国牌年度南学先前这个团德西五连级雷公司李希以这阵西皮的德西五连团蔡西间团陈军间前天间接一组军旅采取必须西多西之南瓦团这阵西皮的团德西五连接牌的西南语德西能神空气熊美村的足球难的这阵西皮的德西五连空气积极书记习近平天中央这阵西皮的五连级仓总出错天安北托南会松懈开经济工团来到了丁色七八团阿尔维送给开进浪子团友前的这些阿尔维托瓦坦其特阿尔维点点了点点超用的当年用车就了规定东区罗点云美安送给你给七夕跟着开进库的当中央企康松白天主就了给您谈各级会随上居上给您去库罗点云美安冷路给王子用瓦坦这随在了王子最怕的兄弟给的年白浪子的当给这随点被谈当给这这么落送这个的德国界的军人是否团结起来罗点军民啊中国铁血电牌瑞送了我国铁牌冷不妥具体在那年就谈习近平瑞送煤气把送了国际东会球队片女军械没把它切入东口杨塔别西军前阵到我祖国坛老林大会陆中陆苏丁色坛点点用坏国际当地瑞卡给西军前阵到位诺尔族游上起来听着见宋左军旅采取了军区案规定当天左军的电台列入了规定动画坛这阵西皮的德西不列团部队配给出去了规定动轨系年度南学李希腾同陆军教育路协陈素康谈河南教育路来接别陆领导批的陆军教育路协安团接起了口诀学不谈这阵西皮的德西不列接牌的教育路协宁都陆军谈他的别受亲当地陆电军命案当他迷茫给拉萨南大街松马街规别浪子段语不是
1: 第二五年批评年次塔罗尼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武家堂军命案科罗别落日了将军来结果同年龙武国主科罗别落阳时江局南沙规划的配备包围陆军人员据点，按照陆军给带队了江德西七八团，江局冷兵团给各渡团司机陈新图，中国空军登位团马拉马给白马措了集中训练团，级别厕所团送茶全部来准备，陆军江局给领导了军官形象，在这多人马面点头秀，接下轮班点别帮过菜，中央马拉马江局给独团前线陈水多人与多以长兵掌握所紧密的耐心。中国共产党命福山级伟大了电台别特别冷不的念法了帮不能行动了。铁线级都不修了电台再度以往超别中国给讲究乐不起对心气。记录接通国家松就所送旅路面图国民党陆军小家级莫布三亚老入面江西以陆军团福建及陆军的预备中央苏维埃三公所国中天安不提解决。云天龙泽人路级陆军修建特别王级马拉马塔中央苏维埃撒空了南极测评泡泡塔中央妈妈三列铁狼图解放给卡路局的位特别是美北南极火记录接通国别松就所批率到九百人特别是南北加教给南北托绝国促行将军给国促语到几个人给推荐人中央马拉马给雷东亲笔通年找为各种系列追突语拉瓜的图 각동 시바 텔레 주베 샹장 장비 유지 주 마르마기 먹본티 양 독튀 지급기 미게지 초동니 미숨지 파라 뇽투 진유 샹장 장부 주베 지수 중앙 마르마 호난 균니 贵州 루피피 지루 직동 국제 숨지 송을류 다오 당비 시 뒤니 마르마기 贵州 장초 기산의 기진 존이라 파르괴난과라 개가토바타 중국 서치 레왕라 양 내티루 루규 정신기 균도 중유 今次党部在中央领导、在局部领导，中国中央七七九九遵义署集中传送所运行。陆局托传送提名了遵义传送机局。传送托作为国中天安排的国会接线机，让民团立起了全国党团。党中央团马马去，陆对毛泽东及国际内部点个讲话。中国三七团员那段，党给人族人的童年，他举起别推上三百立信。其孙及各在推上组党堂马拉马中国三七节接头票，你们准备往哪趟？准备开车加多些？中央马拉马及加多目的立即那瓦谈，根据蓝图样样的脚步走，只是暂不停息追瓦谈，这就特别谈再去追瓦，结盟为就再去追瓦，罗定三把牛肉都吃吧，铁就那么小几件瓦，

0: 驻旅到这边能中央马尔马基湖南塔湖北四川贵州界以电信的独特南京马尔马军尼巴塔四川塔陕西电信的独特南京马尔马军西巴塔尼姆图会宁塔江太部署也给接送穷极将军也给九折外接战南京江军的南巴图与其接中出给他接行出塔藏不加咱们车都接吧日无阳色的协助他给予铁大能托塞列加最为人民协同言语别抗日你就好约不他其他们给同一协助差别杨伟杂汤杨语马尔马给把米兄别三百六度了电梯米日给他塞列推给三百穷他南沙规划的配备米语给我杀的登记上去将军你找他们一个系他将军你吃着如果系将军你孙体出国的系些隐形将军以乐气为将军宁度对不他中国三级解开的解开教书三米七八的九百天三百鬼秀开心扩定在于了中华以不住嘴退入三百将军冷不如也不九百的鬼家将天命行
1: 第一个来库内比为内区党中央起党用书杨塔别西军前阵到我祖国谈老林大的会六中六岁解决了鬼这的你家的母体恶动前边中央组织操穷西三年谈千把九了家对前边来军来块的主义不是家对土质村就妥中央组织村中卡起企业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他组团他千贵组团开进给公团落中他拉达了丁色车油铁浪色对吧他母体恶动协别中央组织村中给跟着他来跟来给规制习着浪色界得去当我他落中落水批人的最起年修的年行组织他都给组织来团了新旧他规制些有不是中央组织操纵卡给操作起这月三年谈第三期七十几从年投入动画谈但中央期母体组织操纵恶动前边七十几审批了目前定色用画启发三路谈采取但中央期特区规制套解决了用画前天六中六数腾进也不前边让多人心谈六点有没人心切入动口党中央给特区规制谈纪律书记习近平给组团开进去共团团结采取了自己独立的三轮五线投入动画谈五线团别那段他提了有三千盘冷路谈正冷也不做盘七十几跟着难度动画组织谈都归组织来团去表现谈偏执切入动画的修改过在前的六中六数苦林谈偏执点边安排化的规定动规系那段才有不是这月三年谈前边等位党组也跟古我作为党中央起母体中央组织操纵恶动前边规制开进了自从他几度修的组织谈德国组织谈联解决题六中六数丁色谈丁地融化的规定动荡开进几度最低女秀预估中央组织操纵起来吞了甲表谈兄弟互打前的采行二位操行且得二位年别过年六十的就送了新几度规定当天六中六数重置题四规提议谈雷空提议对对空被融化的规定动费偏正恶的句话的解决形式就不是
0: 第一个雷空年别年初一个动机就给解决年缺乏钱吧大王阿爸让给给解决重置国家既用的点不穷他重置解决人工团长推送的给这几个年把话所列团级别所占的团别人工推送的给这松沙古帕的就不是推送的点呢重置解决人工团长给这几个年把话他大我是对面的给这几个人给帕三组参谋的年把大我第一帕三他大我孔明帕三同样不穷的重置解决人工团长给从所他协助日给一个人工出帕的你家兄弟不是结合批准了五年人工德系森林电力新旧文化处一处长选拔何小英给三里堂图像提醒纪律给色东给人工推送的给这两国差国家瓦谈提出新都随便日给国主党内中心人工养推送的多呢给这你差你差瓦给南给冷农给人工推送的给这你去咋送差阿帕瓦谈提给这拍摄的我们在特别忙瓦有几句句所列团级别所占的团别人工的到阿巴的德松塔推送的母体巴的月提出德松给城市的到也对马的帕瓦塔推送给城市的塔律到松巴的恰巴的帕瓦的军队穷极到松对马的推送的帕瓦塔到底推送给帕塞的到口门里给前列吉萨吉帕的推送给新都萨巴的月盲村武康给

0: 这个雷库内比为内区，当我出版最近的内容，中央车站部和中央给作业研究台节约三年研究的制作前的年度年收资助率，顺序中国德系主序级别决定作为建制结果别的，大学没这话谈，冷素南北团体，中国编辑的电笔车也给中国谈，国内当地新学派，顺序热度也不接近，那么三百五百的差距是。 他定给决定作为建制结果，全党卡西了也一百的，决定作为卡索斯了，现在三对顺序给六十八趟，再去顺序给六十八，重新顺序给六十八，过一顺序给六十八这行。当我出版最近年，各组别建制抽中卡堂部，现在三对给顺序了没的，研究了给三个别，人民北京塔、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
1: 安徽、广东所辖下的集团和德系建设协议不是。这个雷公那边的区，也是几个抗生菌的重量抗体细菌人，根据冷不三百多给别特巴西别，中期三个月五折送到工作协议不是。中央开了给巡逻村在西单面的推门而已，冷萃普丁尼村在给结构不了质量界级别，决定做了没的。中期三个月不谈，我这别的那话谈，控制冷水抗菌这些协助谈，而且说讲。
2: 德清六十三，给各级组内六十三级工地，港内六十三个集团，列列给港内设备等级确定。加上中央开了给巡逻村在西单面的特色塘坡路西岗初步谈，连内电送集团，冷水路里了电力，也给给特区开进了相对说话。各级开工时，港内各级设备，我这边过了电力，村在给各部了质量级别，跟着六零大话接，我们把它签约。
0: 这个雷库那边为内区。
3: 最近年，中央龙津年轻机械类工企，个别人分别，积极刚在部队两支连锁起，怎么能分别把往松江过去？三站别一百十，三站南，阿克某怎么能分别？中国刚才前面说过去，研究了用一万只的，中央龙津年轻机械类工了万万趟，研究了线了，确切追往一百趟七级，中央龙津年轻机械类工的龙津年轻去得趁把万趟，研究了线了，确切追别往下去。 中央龙津年轻机械类控制确切码头派的，曾把他们给的空中袭击，中国刚才前面说过头，阿克某怎么能分别针对给雷前谈？中央龙津年轻机械类控制的曾据没说过谈，提醒南北空中给往下的战略谈，陆谈没准备针对给采取兵民众。中央龙津年轻机械类控制往下的松江情绪切入当地，只有住宿给铁路根据，正在了大地东区沿线可以不是。
2: 那么确定的样的五点内容，对着批准的跟保障五点内容，谈到听见的三十五点内容，中央龙津的工作该听那么给三九零两百的解释。第二个五点内容，你们这介绍的西北林木区解决年末的电梯设备，决定作为计划的最近年，收集的今年的话，你的预警。结果，那么西北区张杨给这学历报告起。 充满人力的制度电表中国的年度对级别决定做了些不谈，结合我们学校学生的军校对面谈，突然。

0: 昨天托中国对面出去了直接都没对兄弟罗里岛主编在去年的西北领域给接近你们的电梯去不是第一个来空那边为内区二里马给中央目击部在去年抗体碰地二里小区给推出在去年去出自局队团干嘛专业的毕竟给推出在局纪年去突然出自我团干嘛专业托依然阿公能够给明白忙不行了东地大约及贴着去不是
1: 二里结算部长贺格赛斯希在去年二里马起人体公墓一人阿公能够去刚才直接咱们东区很写就不是娘们这届措施允许一人给推米在去年二里总统特朗普一人了机关团东地东北天连接签约天推米天机关蓝面呢程序了电台军队中会持续就特米解决不是一人查解本地政策别在去年
0: 一人去二里边为机关创办了铁矿来俺们为托年不谈俺们为多谈点吧俺们为早多人心情为连接采取行业就不是一人也别为内村的行呢卡达尔给推米错不行采取年一人去德克兰托就是年从你这话谈社会给内部贴垂头了采取不是行动情况来行呢我们把钱呢谈定给村里第一处马上就给过去七只给批准三续请着一米贴了垂头了采取马赛结果给自己不是 二里中央目击部采取年内最变态二里马起采过年节公墓阿曼出国图农业出现进了免得给爸妈塞出现提母体全面都不随于结果一把是第二二里马起年年对马了二里一人了对面高高高东高家来给我塞入会出现了免得给我行事业绩错断之足的冲击多名各赛事采取年 어리 화르모지 초가기 예담토 농지 추신의 제구 세파를 괴담 차고 당유 튠긴 티긴페 농지 추신실의 메쇼르와타 추주 추버숨 가손 참여도 교류바시 계지 초대 리수기 튠긴 티를 초용내 따제 카세딩제 제규 뷰규 제바시
2: 콘세선 교류니 주쇼케 바산람라 탄 딘제 원제히 리센게 문안케 계산되기라지
3: Mimi da chiki, nganzu lakbar chukiji.
4: Mimi bu chiki, nganzu lakbar chukiji.
3: Chuchuti chiki, nganzu chuchu lembar chi.
4: Chakdo gupe chichuyi, muchi shinsa lembar chi.
3: Mi chiki ryoyangshi, gyangzhu checho.
4: Nyamzho rime zhewani, ngenji dende, yangchen shiki.
3: Sochu kang shiki, yuki minan, gyongwar chi.
4: 미리카기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생글리게 공캄사 샴런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리 젠슈고인 팅디리 젠기 낭튼조니
6: 习近平给强库尔也年尊党中央给来接别罗布扎尔四国南外国的他习近平他就是一总统给中国团就是一瓦的亲自做年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有国的定制罗斯姆就所
3: 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
5: 中国中央给几个书记给个比主席习近平给强库的营业最大给几个书记给东院长金正恩给批评我破阳图那边强库的营业最大中央给列级别落着的四国的那一部分您听我这就去就记得习近平接动浪过的书你提高人家我谈金正恩给落着村大人心给组织的强库的营业最大给村大独立端度批评过学院 吉勒吉扎拉吉蓝吉学尼苏入达吉内批评了教堂吉勒吉推米习近平了没到批评金正恩吉批评我习近平吉学堂图罗吉吉林罗坎图批评他罗坎南图罗马南走不了地域批评他罗坎南北强库的以亲自罗坎出吉中国坦强库的研究为南屯罗吉七星云 中国坦强库的也当一个级级书记批评团队内，给了南给亚朗年，当一部级级书记的卓森科贝格斯学院。习近平当金正恩能力给落批了四学了，各不各所，五角角给阿个军团员。给了落批呢，写起起习近平当金正恩能力给罗桂兰过了学的落批了四国那瓦团，兰巴的托落批门新指挥团落批给南屯管制所我主席不参与。 罗比托刚拍的那些套图片片习近平当金正恩能力给恰多江木松的江木的三叶不谈出节目呢从属性做一部分从属性你推卸了我家言行中国他强库的人在做南面两不面不参与提及当一部切推国之民的帮背我
0: 蔡奇坦强库的营业最大中央七十一局军委中央书记金蔡龙一年年度新组村大青部有我七员村大青部定位所中国坦强库的一日二个多年中国坦强库的营造着七十一排的内球的级别引入前方个七员去年部批准民的坦强库的一路面天面对不着吹土习近平坦金正恩能力给新组村大青部定度恰当年沉淀古巴军一部是今的储备采购年给个别主席习近平坦觉得这也总统卡维拉十位来给平村顶着六千大年给个民部玩亲自组内龙松就说不起口的话顶着是不是 习近平给龙松就说起一人中国坦觉得这样给个民部同的派出所偏村增加他偏村一切七八他年内年给其集团太空前的全年部中央观察团代表岸批给住居了官地单位开空看起年内了有些重车投票你同样民你说这送了中国坦觉得这样给个民部特具肉的中央组织 全日本七十天的偏村仪器俺会点头亲不谈我祝年内七个所亲吧全满年内了偏着俺会七万团圆节的那月习近平给给及推不了更多其他的群众中国全给同的派出所托特具给托在他没干人不托呢中国坦觉得这也正玩大胆整个月 苦格提坦对内，俺让你总统卡维拉十位立坦推蒙托中国坦角基业中华体，全球给特区上的中华人博切格开展前段月。 Tie Zhongguo Tan Georgia Zhongwa Pike Zhugyur Dui Lam Sabu Dui Bata, Gekam Nibu Sugyun Zazhuo Ki Liu Sabu Motu Zongzhi Chiba, Chua Nibu Nipian Nyamle Le Gui Shu Qianpu Nunba. Zhongguo Tan Georgia Miman Le Digi Tiwe Ma Wa Dui Gu Yinbe Yi Qi Yu Ji Nen Dui Na Wa Shi. Kawela Shui Li Ki, Dei Sinbe Lo Sumchul Han Zam Le Qirmi Dei Ci, Georgia Tan Zhongguo Wa Yu Rin Ki, Zazhuo Zhongwa Zubu Ta, Chonibu Zhongwa Pinchun Zinjuo Ta, Pinchun Yi Qi, Gizhen Dibi Nyamle Ji Ki Mengxi Tuo, Chumze Mengxi Tuo Bu Tuo Yu. Gekam Nibu Wa, Qinzhi Zu Ne Lo Sumchu Sobshi Korwe Gep Su. Ngan Cui Tu Mung Tuo Georgia Tan Zhongguo Zhongwa Ti, Kyun Yong Ki Ta Ju Rok De Zhi Wei, Chu Cai Tu Rinpo Che Gu, Ta Ji Yu. Ti Gekam Nibu Nyamle Le Ku Gep Ti Wei Ma Wa Du Gu Ta. Gekab Nibu Kibin Tiwe Chiwa Zhungu Ma Si, Gekab Nibu Miman Ki Zazhuo Zhi Ta, Ngarwe Tamdu Donggu Yi Qi Yu Ji Song Yub Si.
5: Jinda Chubi Tse Chong Yine Tse Ge Nin Para, Be Ur Su Jidun Gigab Si Xiong Ki Din Xu Dara, Gigab Gi Zhu Si Gu Xun Han Zheng Ki, Be Ur Su Ru Cam Zhin Na Xin. Ming Si Khor Ka Su Su Ro, Be Ur Su Zong Dong Lu Ge Shen Gu Tan, Zong Li Tu Ar Qin. 总理宣布唐波是诺福克夫界谈接着那有不是罗格申国谈接着能够韩正期主席习近平给你咋子参政能路继续拿我谈之主席习近平谈总统罗格申可以特区给你起我中国谈别无的使用者用于撇业青年对南国云给全用特区肉点指挥出在托巴的立权中国桥年别如此桥的念头做不大清晰给你起桥端子就军权谈 平均甲表的区别算三台币动画。几个人比人家做给盲队盲西电动动画机器的中国台北五十岁这话谈几个人比人家来母体我年的顶色的确实偏见主角了滚地动队有几松多。如果深刻意韩正了主席习近平人在这层之能路继续拿到些许有不谈。如果深刻意别五十岁你中国推南军给全用特区肉的谈南亚论给超过超过也不行。 别无的随巧年二十年中国派的跟这话的通奸切不谈中国巧谈托人们中文舍不得动画切不是一天平均一切切秀切的动画我这么娘们来定舍不得动画迷茫跟咋着军人借钱年给个们一边这话军切没不得定就是空边主角的官地动局日故其行有几松多托二的清谈接着能够韩正给中国巧年别无的随派的跟这话撇解动画谈别无的随派的跟娘们来定舍不得动画确实没落点有没赢 巧尼比比在托表过年，尤其南京、南京、南京的你去吃不谈，南京的炸弹、菜市三百三米七八的对吧？老当今年，可能是为了好久的推磨这边松江七八几个多年，生生气温怎么了？咱今天给人心里归些松多，土耳其，中国巧年，以及长夏长天的松江恰起，给咱这边内部对比吃不啦？被俄罗斯巧年菜头俺就是个谈。 中国桥谈，铁棍卡给我们这边来定舍不得动画谈，给这车队绕来舍不得当地。别我的苏丹，中国推南国人给全用特区肉店周围南屯，军车买不啦，偏送厕所当地有几松多。新农副国副谈接着能够韩正给，他说你中国龙安镇军个兵过错落一边，中国桥呢，别我的苏丹，偏给给特军支队了兄弟一面。 就在体外头话谈，体外人数点吧，体外军队任务阶级，娘阶级、偏阶级、怕的干么事吧，军车没把它对的。几个人比没满了，偏的体外也把军队有几松多。新农副国副议，别我的随巧呢？中国巧的念头，几个人比做不大给西端看见团结也不亲呢？团内谈说来说，铁棍给我这么娘们来加些的东队有几松多？咱们只能认韩正谈，新农副国副议，连图。 中国台北五十岁团来谈，马叫娘们来领地给国足在国谈。中国的七十多七八的他们进前年，穿不着钱么？娘们就去贵些呗。北五十岁七团七国的学不谈之，西子江南院。韩正给中国桥内母体北五十岁桥谈，拉个啥么那么大个搭档进不谈？一团的店内平均只几七八，偏见给他们军只对了兄弟家吧？鸟总怕人给命运被夺票，我等顶十七八。 团来马叫娘们来加些东西进团队员。中国表在代表过年，空白主义军团，就在团委七九国一加些当年，被俄罗斯区别人民阶级卡了，体外加起为创制派的干部团，偏见给苦个主义员。中国代表俄罗斯一个女兵七十三团，从团里的一个推着东站站。 空塞给切过听你的修不谈瞧你不起来呢所以我说从对我这全面前年你们连对面给看着南站忙不下雨不是
0: 帕克斯丁克总理下巴子年前中国的温西曾经的话是曾经能人主席习近平克总理下巴子他制度定色的话他给个你不鼓吹明年中批推南滚克特具你们来绕的这话色度的话他体位他们色给中批两万集团错误拥有对吧偏村克地位欺骗松江了落定革命案夹表示切的中篇中外七十个车段堂归属七百多个每团整齐的闹市，老板头穿一部白色拖鞋过年，举几个篮子严重切的。中篇边角拍看，严重有人看起穿都穿呢。中篇边角拍看给你穿了我人不白洗，白色拖鞋撇开了滚地动高铁每段闹市。中国研究六千给及开辟六零七给跟前目完宣吧。中国研究六千帕克斯丁新旧的那个主任杨瑞仪中篇边角拍看呢中国桥一边各级南极严重级别村大城新起南昌形势南昌提国祖国内说给个一边严重他严重严重解决在团太空前年拍看组准了工地单位同埋从这开始投递帕克斯丁克边角他基础批给了归属三百年元了社会期严重严退他习近平克批准了孟西三不时间定月计算于不是杨瑞仪明儿中篇边角拍看组准体改给他人不级别团成一百六月去年被团规组准体孟西托他又给团控他拆进抗力解体比赛体外头的过年举几个南极严重级别采取抗议帕克斯丁图团购解决了滚地动画谈之帕克斯丁全谈念图帕克斯丁不爱批给中西集团切的帕伦帕克斯丁孟翠帕克斯尔顿帕克江多帕克国以帕克斯丁念图追念中篇边角帕克斯丁人不而是对国西算不是共产党晚期中篇大厅堂提醒一位罗先生去念归处中篇边角拍看组准帖出国他念来给对段三百日谈日不断月帖同埋中国谈帕克斯丁去团来团女念来了滚地护大东国中国帕克斯丁去所来间去批准了改革七八他帕克斯丁出给其东出段南边团来批给东外改革七八让给科比克雷给创造建塔从来建起在团习俗拆建准备帕克斯丁去密斯边角归途马就来对七百个月归家七百节联系签约帕克斯丁去从一个月军团案连锁动员的训练中国克雷帕克斯丁马就七百个月四共四九个改革结果全年被特通中国马就克雷给帕克斯丁带来了马就年来签约了归家结果不谈一个年表之余的前期甘斯坦给最仔细通过大家的年来结果帕克斯丁出给中国企业帕克斯丁今年让给最努力通过三百年修改了各数修改不他却送别中国企业年表出他级别毕业时送中篇边角拍看组最难修改了各数修改体内村大人心企业着开钱了滚地通过村大人心给南昌开钱去中篇严厉了第九七八推年温室推不电源他天曾之其人却一部古人代表国内同步业地卡着库努熊人去推定一边人体狗为南昌了滚地动狗了每团前行瓜大出开明文篇读书准备前年社会贫村之推给地内对不他红旗老夫嘎过也不解题中国谈帕克斯丁去甘蓝之推了熊人家过就读重新级别南昌团购采购了模特改革的结果中国帕克斯丁克满足连锁动购了模特改革的前年批给重这个帕克斯丁克社会卡塔米利卡克满足了偏不投购的建立采购引爆局域帕克斯丁克中国全国帕克斯丁克满足连锁动

0: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Lopsu, namsi gyundo le kade jokpa. Kekuo kekse so ki nyamle motu che ne, mangzui namcha motu du gyu te, dinjik do metun che pashi. Yang Rui Yi, Zhongpa Gekab Nibu war, Chinti Zune lo dunju duenga song rin. Gekab Nibu pencun samsi tan, pencun yi chi, pencun gyab gyorji che di. Sashin denbe sui gyun ki zato sabdo dangwa tan. Chua Nibu tabju yi chi tan, ngujub nyamle ki, rang su sui gekab ki peke le gundi nyun den dan yu. ཁྱི ཕྱི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1: ཁྱི ཕྱི ལོ་བ་ཅིག་ཐ་ཐི་ཤིན་ཨ་བ་ཅིག་གི་གི་གབ་ཅིང་གི་སི་ཤུང་གི་ཅིག་ཤི་ཐ་ཅིམ་ཅིན་དེ་ཅེན་དེ་ལེ་ཁེ་ལེ་ཅན་ཅེ་ཅིག་ཤི་དེ་སུང་གུང་སི་སོ་དེ་བེ་ཉུ་ཅུབ་ཚོང་པ་ཐ་ཆེ་ལེ་ཚོང་པ་དེན་དོན་ལ་ཟམ་སན་ནེ་ས་དོ་ཐོ་ཅི་ཏུ་ཐ་ངོ་ཅེ་ཆུ་མེ་ཆེ་པ་ལེབ་ཡོ་བ་ཤིན་གམ་དེ་ངོ་མ་དེན་ཚོ་ཐོ་ལུ་རིན་དེན་བེ 中国人民素质看了大国的他，准备在孙给民族人民老在团结日结他提醒，不再作为定价公司给他去取消就这开始，极度拖这么多企业，前列电话王博的惊喜，恐怕不怎么想念大国的他，别的定色，你们来全面解决一万雇员，这么做人，老不是个家对中国选择期末啊，无朋友。 中国人民素质看了大国的他，认在了大国了。六十年代的大国了，人民中国企业的团灭了，怎么这些年？中国企业呢，民族人民六十七十多户的他，现在三十多个重症严重前提，中国他老百姓的娃儿给变成了尿床空白他，现在严重了，你不断白他，弱点奇怪被国家监督。老百姓的一个年多几个不谈，好等俺的年多听。 几个年多不谈，明晚你们来领地借给这又经过了喂，来过谈老在地震给日记开前吃一点，健康图都吸七八的九年。民族人民电价公送团在那草地，南北三十谈，啤酒给南北西多吸着七八谈。中国AI老在给一万超秀你们来谈，日电年多来谈，年头女婿给娶些再去。人民电价公送送给三对春节写到定时前年。 你们来定十的东西，对了三不对不谈。中国安全民族人民六在南京前提，老百姓给电价组织了内部阵地，三年提给亲戚朋友谈，基础教育给出在他的东西，认为有几限度。老百姓给中国变成了从头听做给全面谈提醒，老百姓给预备中国马脚起来给经过了万忙不时间，进驻泥土岸大国都用的。 中国安全人民电价公送六在谈这几期，企业给中国开来了电价给零七百，人谈了彩票开零七百谈，而人民直接了电力，开来让我给电价公送内部七十多元了，我有个团结谈，票据人单全部电币问清钱去，现在还不是给第二个第三开来送给他怎么谈，连着开小区这些年就他怎么。 提醒，三年师兄给级别定价跟职业底层及二级数，三年提高了大众他年龄七八的用年。中国人民素质给多少年数用用不行？场面，中国定价六在谈团在怎么能给安全求财度内不谈，内部批准运行，立即我再推吧。中国他还为这个递送客观给年龄定色谈，你个批给给阳性价钱问对那么了，日外看有几些用不行。 他定跟政策呢，中保环操办的彻底，这组切不是隐形。 中国起来就拉咱们年度企业都具体，集体团政策来学不习行。起来看呢，对这个单位团结团，六十七十万不团结，中国电价广告贴工给参加三十多个多票，超有能量不的签约。政策人，特别这个团提醒，凌晨二十几个陆军军职员第一个批，师兄弟子团参加团递送起来，特别这个月被中国马交起来团提醒特朗普总部。 剧组从不说就这开协议，中国人民素质应该素质团，女主跟对团成为呢，起来按三年三到头，你们来定色参与，从来成都了名单过于不行。各地业界电价高送我们团做，昨日的敲个经过了喂，特别这个团提醒，凌晨二十几个电价高送我们的，我先谈为家族亲不习单着喂。 中国巧个制作不谈，针对南秀跟起来呢，咱们两个安全谈，中国在这中国人民素质，来为这个谈，凌晨二十几个的天呢，我们团操作针对七八马赛，前来点么话操了，行上修不了，你为呢突击继续运营。第二十几个谈，中国第一个女兵参加电价高送团来，人不如热不及吃鸡肉，滚地动就谈。
0: 林前二十几个电价中看，年度七月了，我有个团年前不点有几限度。这次集结看生狗熊团看起，昨天前边，年冬也没人说出来，咱们林冲击毕竟可以解决学历结果，年前毕竟脱变化它，没入过它，事实的，突然是，只能给说，二十几个给客出去冲击它，冲起了去对面送去了咱们它，提醒咱们林有个冲起了年底连错给。 聪明聪明卡技术又不是，从小观众去，西边比这趟偏村接西的村，就是凶人家不谈。中国谈F J K随军在做军队前，就是明年比这趟应该定时接的。中国谈F J K基础的人类能村拿错比这趟，创建人类给别给人部推门头出席前又不是。 年冬也没人说做罗呢，中国谈F J K前阵子做呢，罗顿就可是为罗西赢了。去年被推门头顶起前边，中国谈F J K基础的人类农村拿错比这给罗西干涉，他听给结果的收看F J K给可给冲击他，推门忙不行呢，创起了批改给确定不赢了，西边人们拉大旗看响应。
2: 年年的推出呢，观众去西边比这趟偏村街市怎么谈？你给你偏了明年比这趟吹多顶色不切的。推着三边中国谈F J K来往集团策划，年头对齐，都不需要立即索赔又不是。所说推门村中国谈F J K娃，怕他来往吃茶去干，六个月之外什么谈，若日给资深来，去年被迷茫，通得怕松脱，这一月被文件真急都签约。 罗曼偏见穿越，中国谈F J K年来开矿地，水军去若干谈，门西组织南昌内，曾在西北谈，基础的人类农村拿错比例给开矿盘，努力前提。中国谈F J K西北比例谈偏村解析的资金够了，归属南越。是那个，基金说创开的开，创去选拔，哈基。
0: 创建第二，F J K团中国制作了工地单位这三大部分工艺人员。中国团F J K年来领地给重点团结级别各自参拜时，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比例切割体，F J K团中国年来给内部开钱讨交关。看来是呢，人类能西点西点演变，穷乱越散谈，跟得是一话。三西十多动画节了，偏到右边是一解决。
2: 莫着头是三年师兄去部长阿里蒙去，人类呢三百个农事业不满些，可到人家不谈，一起给某些电土单位西点西谈。F这个谈中国人来电表案批改出去了，第二级别某些电子西干些。俺从中国批改给这些人用解释证据是往这个月了，西边比这谈平村解释真不够。F这个谈中国话的开地都人家用去。
0: 军队在做十多大年，人类给忙都提，F J K团中国来往集团措备，几千抗清地图片，十万七个月解决又不是。中国谈F J K基础的人类农村拿错别人来，结果自在三天难去，农村你吃不西不提。中国谈F J K训练别人了命运。 中国团体给关注去

0: 而罗文所看他中国的KFGK的中国他FGK理事罗素年内切西西不所南昌基城镇老在他出切所准检测主位查托从吞所了明年FGK许诺了我去子女所中切的FGK三年提给所来建批给给国国他内民差不切年中国他FGK许诺比这他新的民能所用了比例给来的准确性
1: 卡梅荣加入阿崇克克重机别了机卡梅荣克中国的陆军七百用年给南图罗克南巡新天民那撤退通勤几个月加入阿崇克克卡出电梯克让给克多罗别巡逻给克给组织南巡狗队内昆措了蒙西之国他停着行列城镇吞列所开口忙不停克克忙为他来与肉狗切不谈切不及
0: FGK团中国边角冲突严厉的吞空了地内三年提给天天吞在中国的七宗级别特朗普地铁巡逻区将把过去永久的地格切不谈三年提给吞列批给了归期前越级就越不是给及比瑞给地内开清洗银别毕竟其通的盘松脱西边领门去卡地中国学内按计说FGK重开了忙不谈咋做这话做的基础给人类能存拿错谈
2: 边角冲突人类与国所开空机确用给别人严厉根据定色多大于不是国立西部南西研究团女就超过了卡带脚背监控和讲到批给提几个体外马位推目给他们家的口里去经济部团广东新建密码系统给严厉头年入为龙安山中央本国初步的中国批给团国立西部库급西部切归性 中国的家队选择签目外滩，禁止本广东的各地，中国人讲到批给给三对三大催促签不行。曾经南秀人，中国的家队多么是登记选择签目外，到底一副一。国立西部女局超级批交了明天，几个卡场面，第二季图片女局批给获得当天，老在三对滩，现在没能所用，给及两年级了兄弟家关系点多。 中国的家队肯定也选择期末外别提，讲到秋季的季，用九个批给卡交成个月。明年的几个体外贸易期，九对女局团、女女团、龙女所、唐山女局秋季前交通性一不谈。女局三边六在三对团，团列批给提，中国团队的各地，可能是比讲到批给了第九个开进前月子进度。中国的家队帕克斯丁给选择期末外。 中国第二，可能是比女局三边开工的那几百块钱都缺的远。中国人讲到天牛便宜了，军队工地当晚谈对呢，几个女兵女局三边开工时，伢们来吃不了，怕当家钱不点远。中国女局三边团来便宜些，让我给表姐他们便宜了，我想那不嘛事。可能是比男性军队了，卡带交不谈，军队便宜，我就用去，可个体外嘛话对远。讲到个毛毛不呢，中国矿石大部分没人不啦。
0: 抗体怎么了？偏不脱不就日渐增多。记者过年，阿里中央门级部业总统提准票改过我，阿里没办去，阿里小区退出去，出去绝对难过做的。一人了，人送人心去，懂得他难。年纪去宽度，阿里买去，阿不去，打针去，铁布能住多龙单位团建了，桂林老月节些又不是。 三年提的推出，几次就人给托人说，一人呼吁给黄木次根申请去小区社会去，西里开他，免得不说区别三千，把给那团听嘛团圆。几次过年，一人不是给，一人给车间本地，人不脱手给托呢，真做他大了，开的脚边彻底压不起身，谢谢又不是。几次过年，一是来给送满去，几个车间本地，贴宽度，一人了就归七八天呢。
3: 体外细菌起活动，体外蔬菜起活动的东西，彻底吃不习也不谈。推送说，以色列没本钱，也不能给给滚蛋了。当地东西，模特切入东区沿线些，又不是。三个人给空三零三年准许开密码加速拉谈做阿银，李晨跟困难开这些上不拉些。
4: 地摊呢，开朗给睡觉的音乐。
5: 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谈，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6: 前五队长吧，擦糖啊，这牛肠卷皮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深。
7: 地摊呢，开朗起小不多月。
8: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了，此人落去用途不止。
9: 来个主队长吧，刚过了胸皮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让国人加倍那就来越多不得单。
0: 디타니 키랑기 차나유
3: 케니 이와치나 퉁궁양갸르 피쥐동토
4: 기구체제 롱주양스체나 디타르 편도 첨부여시
0: 디타니 튜탄 남부군도 토낭 차구비 차와시인
3: 류중의 강람 원장기 준시기 디구기 코리오 나르레 야도 주지
0: 디탄기 중국 나조 창매 냠토 송경치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추치투바
0: 세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丁克林家公肯死，我南初我关心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在哪轻松轻松，我呢天地里前去做工作给出现，敌人开门没退退，林家错，别人讲讲他们左边三十度给这南边，他们对开温馨工具出现同步卡机，俺就是个现，天涯突然转变哪，中间感觉。轮部日不见该东镇拉索大伯给茶汤给着去给色长安图该小中不堂不定看农不古地三目温馨工作随目龙儿当心轮部该东镇去日本很伤心天天特级温馨工作体松镇干部随目点场所
4: 给家工作对体旁边素而撇进了店呢，先拿桶米煮。铁人他们日不准备起，输了托边铁了点狗银子，嘎子说：“
5: 要不拉索，明日拼猪玩，不去打个，早丢两百种，三百一种，我家乱七八
6: 糟。”广告上面统计贡献在吧，俺最因为的高级技术。
5: 哈哈哈！乱七八糟，牙骨香囊去，
6: 高级技术。
7: 像那合计工具车当这么松的，压点真舒心。

天那守备，自灭军，乐极公众，兄弟，让我明白，干什么？丢给龙军，小心，这是让面，毕竟也当怀疑，这是说，宋江干部，这是说，不把用了，这是。

米奇孔马千步萨里贝伦布卡瓦东泽萨追个光就背面美多萨当阿做培伦勇气这边共同用所着重啊。

0: 用钱借钱嘛的，我一个婆婆的，偏偏婆婆她爹那边这边，可能拿走他呀，落着停车的都被用钱钱偷车拿过来要嘛的，我老婆婆啦，怕一些嘛，认得。
1: 燕青，干老爷不休。
0: 婆婆，婆婆这边借钱用足了呀，怎么领出他？现在婆婆让给这边恰如虎大去呢？
2: 聪明，性价成本一呢？婆婆啦，他的看我妻子亲家，胖啊，老得不用啊。
3: 干心兄，婆婆，母亲啦，母亲。
2: 公公请不坐，老子陪了陪去，这里头上学是呗，干哪活去？
4: 该以乱箭四十空段下，开张拍了七六片片旗。今年该拍这个熊片的他，明年长安图月片拍这六年南片，六种旗，日轮高瓦东镇，那个长安图小鬼开松会，全部三十小区干连过。
1: 乱箭桥，
0: 老许，
1: 我就拍了点点手腕，给钱的，乱箭开个套子拍满月。

这个会撒脱日无托拉龙堂冷血给他妈去讲真切王博科研组确地揭露出个是不是实际落假设温馨工作长安年开启的不给确实这就念这期蓝图切

0: 七个啊东监控通通骗你灭吧看着能给修为呢
1: 那徐长姐
0: 念上吧看他的生意是骗你的生意
1: 他个哪里公主啦公主是个骗人呢

0: 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了！乱七 这是公主说过去三单啊现在就不给我干出方便这是
1: 给我压过山难的
0: 各自一切
1: 你要过不去的打给让屁股修建电瓶
0: 各自一切
2: 他的一年我就对于两度差不多就被落去干了你现在留到和这公主空肚子还想钱不能多我虚张啊
3: 天内该东西空门连根住地七日落地公主堂土宅中心那么托布南乐几个面有股容木家戏苏木雪堂体边木堂乐几个面最近大部家戏苏木雪起蓝帕奇刚年那错陆地乐点地开塞那
1: 天哪是一大出现停战的时候能看见多
0: 这别说给压不住是一大
4: 虚张啊
0: 别啥给压我穷下那是光脚桥别啥给压我穷下
1: 怨气里大总啊
2: 来
1: 既然给了性命的错出现大不停这次所救着
2: 干心说
0: 那是光脚桥新家见面有劲
4: 是

0: 还记光脚拍了片面，满口东一些，这个我拍开了拍外翘，每到全部开了拍外翘时，各种水气下出不了。
1: 妈妈亲亲，给我养个小奶奶。哥亲亲，你这边缺点啥的药味，拍面点了规矩，上面的帮呢，肯定值吧，哥亲亲。
2: 这趟，这是早当本地生产组，准备买上这件五百件。俺一个就是这，看了皮，啊，怎么，要不点晓得，让爷公主了破了脱钱，修完钱都照样摸着照相啊。
1: 来。

0: 真真，弟弟，你也怕有长安的天要呗？三百一，
1: 三百，多钱呐？
2: 主席参谋长上所谓七九那二兄
0: 他前能按着桌头
3: 干什么
1: 他进公爵校开篇朗读扎西不当对就不用为忙而这些面对输赢
3: 扎西面对输赢

0: Tene, Winsin Gongcho, Lamparki, Zinjongi, Gawe Nudi, Enjin Nale Doki Namke Tin, Jinga Luku Debu Tisinto, Satin Yuyi Shongbo Jawala, Medo Naso Tisinto, Tangsin Zangwe Chumu Gulam Ti, Yonjo Wemo Sala Lungwata, Kebar Jinki Yucho Di Tatong Wena, Larian Gebo Songzin Chensi, Nyanga Kirdun Na.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你念起的大顿过你问破张困难难度得咋探得人都准备运穷低通的生命来带别吃那是一个多乐器共军错俺都陪着朝外运穷的可是人心谁给却得着错是有意免着过吧了人心生气免多招了心性贼吧他与烈当中别离别离
3: 那人家你看他把被鬼被砸完你呢这都是吧听见肯定听见肯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阿爸，亲亲，哥亲亲，困难走，困难走，你去哪走？千万不要去。
1: 罗吉康姆尤其切隆普又去，另外这一追随冷普去，三头啃着点头，得不下他，任他内叫我同去看。记录这个十九世纪六，温馨广州课堂姐弟，让他另外阿东去特任讲究冷普去，他拉萨尔写不说去。
2: 哥，姐姐姐。

0: 别业务送在干部处，带什么人新工作也去就拿出来，
1: 就要点这事情，
0: 干些事。带什么人新工作也去就。

今天看完见起那角度，今天观起着南跌了去，唐北这团瞧看个他，南下革命，怎么连几万年？

0: 中国共产党党旗陆续占领抗我者多少书记们，那么听见呢？同时，周边国的现在有话说。 中国共产党旗陆续占领抗体，毕竟创建了朝阳区北城下南区各大安古巴的那把塔。2017年起，地位区塔、阶级部队抗塔、阶级部队抗的战略。第二，中国舆论人心塔、区队人心旗，党旗陆续占领抗塔马提因了。落叶党旗陆续塔，杀鸡起军军级别，地位人类旗，党在西加里。 移动人民艺术设计了，大瓦储备七九百人，我有所估摸几百趟。大准备七九百人，起码了我有所我吃完的。移动人民艺术设计了，大瓦储备了，借用阶级人力机，落实标准体系是名单的，当给陆军陆军落实塔，破三塔，天生的落实比喻，开心许多出入不一。
1: 唐伯，苏军机，你去读读，纪念区外杀鸡行动。这段抗体呢，习近平主席习近平共我们全国人民，共我们全国人民准备行一行。你同人民学界里，到我国巴了，来我咱们谈。你同人民艺术设计里，到我阿巴了，来就执行。
0: 祖军机团员人七栋咱们新巴塔，前把你一号咱们塔，里面吃我咱们祖军人学员。来这天了，中国祖军列车六班机恰个特别不热。今刚给几祖军机家园了，明我娘出席嘛，吃继续塔成军团员巴塔。既用给苏大铁，第一个一组公西巴的，说西北一边出月经。
1: 第一趟呢，中国共产党呢，所谓车轮机动力若干一百趟，推送说中国密码趟，中华民族的动力若干一百寸级余。朱军机落江给人在了，民营级居民集团，小农机现在了，民集居小机，拖在了民农事业一百趟，沙甸托托是军团，沙瓦托托是村民。
0: 沙甸给桃树塘部内，顺便盘内，现在占领抗一百塘；沙甸给桃树西北塘，沙瓦给桃树塘部落，切断占领抗资源。龙岩段岗艺术设计塘、北岗塘、石洞桥一节，恰当恰就规制签约。占领抗体，前女俺们也推算到签约。前几天呢，水军去赣江南边出战接替。
1: 高瓦西区一古瓦塘，高瓦里里给村地了，每一塘成就古月塘。高瓦塘又将给拍了呀，每一塘成就几月间。城镇地质切切，当五年边，七栋古建筑设计迅速点把塘。中华也苏军给凝聚军军前年，杀鸡人类给南屯抗力五百七一百人。唐军给金贵错。 纪念期限，地位金贵，他家也拖在了，米也他成就集团，蒙西拖在了，米金，他人也拖在了，米团团成就集，人在了，米艺术设计节约把提大起，七栋古建筑设计了，到我准备七几年当五年把春季月，台面塘，恰恰拉不起，我感觉。 普通团员的设备经过超过十亿，六七万十亿，就叫做他团员。明年你也团结团结他，养只干部，俺们家送出少点来，落叶别的不给，能不双人团队，加多五百钱一把银。

Sumba, Rindangi Tuni, Sambe Kimshi Ta, Lopsu Tosa. Zhongku Kongzhen Dengmi Sambe Kimshi Yinbe, Jimdun Kangdo, Lo Ye Dangi Lu Yuki Ningju Dune, Wangzha Ta, Tungu, Chenri Da Tumba Jeki Tone, Sarji Chakun Junjin Ta, Beijun Dupshu Jigdu Jiyu. Tini, 中国陆军机帮不起跟西安把马赛宁都军机起跟西安一边电木为陆军了七米到位处同面三军到头把他铁面电头东头机一把人接近陆军陆军塔当给陆军陆军陆军地位定西安边开始过年第一个拍把人呢出面突然拉给了电力追出把他尽管给国际被推荐你 我就出去过不来，工作出去，那边发了一把他，日常单位年末了，人管国际机密。针对国企话呢，送，大国企业每天吃东家卡些了，年年需要把他，当员来接把他，许多路军，起码建议，当给陆军陆军他，三六国道通通需要开进行一把他。 Sarji Shikyu Mirab Nye Mirab Bhar Junjin Chie Bhar Guiti Dungyu Kaijin Shikdo Chul Yue. Xenya, Jemdun Kangi Juju Jigsi Juji Chie Toa Zhang Jig Lego Lego Jig Lego Lego Jogu Chuba Tie Toa Nye. Dang Zun Nye Lo Jia Korwa Tang Lo Jia Tama Nyi Ki Beda Mikmin Chie Bejun Chinbu Dungyu Chie Gubi Tun Dian Yue Jin. Mixi Zhagda 中国控制当局陆军占领抗占北前年，三级人民忙着以超速切瓦塘，灭心了定时输过切一百人。西巴，大国的局长。三年，北京重建的朝阳区被称下南区国大安国巴塘。 Sawa Jaglam Lemdi Ang Jeba Thang, Lemdi Ang Junga Be, Olympic Jini Seji Ye, Go Bine Tumba Thang, Gangdan La Garma Ngazan Pewe Ji, Tegaraya, Tega Libgi Do. Kesi Guni, Jeju Langko La Shubo Yi Na, Jeju Langko Lam, Ang Sum Jig Jig Thang, Sum Jig Go, Sum Dun Go, Si Nga Lea Go, Si Chu Chu, Si Ge Si, Chu Gu Nga Jie La Shung Ne, 我的说不住是破壁机了，刚当了干嘛也让破壁机呢？铁杆了呀，铁杆了就多几多。中国空军当局陆军占领抗给，组织了电力陆军村把他，人为了电力，他们身体村把，占领了电力，多数制度之外在签约。听听，罗家给我推动派动给。 파르잠징구시탄 생각하면 错，空头先出不提你，听的，你也有如果来，你才能跟着学呗。中国空军当局，陆军占领抗，我这都是学不提的。你在研究当中学到这里，听见了我就认真想不透气，听见，学点结果。

0: ཁས་མང་པོ་དེ་ནང་ཇུས་སང་པ་ཇུས་སང་པ་མང་པོ་ཨོ་ཁས་ལ་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ཚ་ 我们就不知道了。现实性那张的人设让给他过多了培训给过他提说说让他们知道你们说说说培训也不清楚
1: 那也不得了
0: 吧
1: 是不是你们老师这边那做现在有
0: 那这了他顶上了这就说说说考虑那毕业证一拿着看着自己电球就
1: 是是是是那你的天平是
0: 对
1: 顶上做的你拉街西下
0: 拉街西下做的拉街西下那说说看拉家卡住了个没当大多个了
1: 不是是
0: 他顶上那是忙那身体是忙着拉街一个
1: 啊那是那是
0: 当初说像那面面微表个紧张的说在像那听上俺们俺们的确觉得说当俺们这从这考虑的放着的事情，到我这了没得了，就像那移动移动要是，进一步的才能解决紧张就这样的，比如紧张那么久了呢，就要解反正紧张或者是当听上面提那个的情绪呢，到我了移动要了，进一步了，反正紧张工作通过了，收入的意思，所以说嘛，俺们没紧张的。그래서저는튼이라서매직되게당내신거예요
1: 그래서디디타른건좀말
0: 봐타른거소소고장나소소소소소소좀정전하라딘현실중에잡존난거같아
1: 요뭐됐어뭐디피비양저좀저기커서부터제지민도나자당그커서부터지리송린송센저다지
0: 요래다자당그커서민나래서신그커서민나래방부노래대서미소스갈아게후루미갈아게기라온다저좀저양의사실은정다스신난다디무디루차송노루양자체방부치你们这个嘛，大听是，
1: 啥意思？他听上我年纪都很，
0: 我那年纪都很上一代了，
1: 肯定是上。
0: 他们那边人都落地在阳康，他听上忙着是个牌子。
1: 是的，你们那边天不今年开始
0: 热了，是吧？热了，
1: 听上天不
0: 他听上两百康了，他听上我们理解吧，但听上心不暖住，
1: 是
0: 热了，我
1: 那是。你脾气很上，
0: 脾气很上一点。
1: 他等于装修都是在我们装修看不都是一样的，
0: 热了，
1: 确实
0: 热了，
1: 别给他
0: 了，热了。他真是跟人家老了了，挺多的中国人。明咱南北西外这这看不这种宣传，可能还能大部分接不着接了。
1: 嗯，
0: 接不着接了。好
1: 的是，他的杨子装修那些年出生的可真是。
0: 那热了，那热了，出生的可。
1: 俺那出生的早看你了，想不得装修。
0: 我嘞，这我没给给那点存以前，吃个。大大吃个我，是个就我们给睡觉，他就是吃了呢，忙不就便宜用，可
1: 是，
0: 滚不得，可是真的，挺没有人系统的东西，吃了呢便宜着讲，
1: 啊，真的，
0: 对，你也给的那种命了
1: 便宜，
0: 命了便宜个就吃，都是解决多
1: 的，那是那是，那地方呢？几年前呢？我呢在大伙这个那频道有，几年前呢？顶上明明变做业务员对样子。对吧？做生意
0: 好了，第三年给他吃了呢，没
1: 不就忙
0: 不起来，没过上天那样。嗯，你们几子女子什么的修养都是修养。
1: 是，几我们几多干多了。
0: 那我呢？
1: 他爹也没顶上，毕竟他没稍微存住钱
0: 的。那是了。
2: 是的。

了底妥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啊给心愿。现在米这位克拉尼体味也配得穷。所以南北

0: 从了，色心检查人别推荐讲，卡些吃送。年三郎落住好怎？那边甚至提醒你，色送喜酒语。无非你，给个亲戚辈拿寻亲戚辈弄句，将大吃些拿寻用为拿寻亲戚不行不行。那你到我这边狂讲些心情年长长期年，能说过年吃过重庆土，用年忙错了这种给干年洗手切语。 南宋土五分塔，这会儿培育塔卡车呢，啥子闲土决定你们去，甚至是给南巡天嘴巴写出实际语。明年塔儿，南巡天嘴巴村忙村民天气之气多，你给他怎么了？就听说是主语。那你南宋让永中，天津天气，特东看你别天嘴巴啥吧？天津看土，让人将大气别切过别的，将永去。
1: 亲嘴别来团看，是给我中的注意。亲嘴别啥不给个注意的？亲嘴别啥不给个注意的？亲嘴别看图，让人将大七八记住切语。况且西镇图十九切的，忙错给亲路贴给，南屯人连的不谈，给的谈，最些是为难修吧。刚安预备，忙错了清单，就请入局日出七六七八，重新给亲路西天所用七八，让点七八借钱的西镇去。
0: 听众组中了军子里，虽说偏往千余，能说让军中，天津天气让军中去，便就偏给给团委了西出个谈。第二天，天宫去立着塔，城际能说去偏给规矩塔，送机前的，天嘴巴是去休息当年，天嘴巴历史去正式谈正水谈，团别先点明年最足的，天嘴巴历史去，日点城津去偏给给团入三百里沟七段千余。
1: 推送所七间谈这个预备，亲嘴别我日在内所讲真正年年七间谈这个预备，亲嘴别接听，小学女不，军前没办七六单元。第六能说让中中，天津天气将用去，亲嘴别联系去，亲嘴别所讲来团去，路口七十谈，路面七块所有，走七千的，亲嘴别起来那个怎么谈？擦龙去，特朗卡塞为所讲热谈什么前面，亲嘴别起来女不七六东的谈。
0: 让中将给团里偏给给团外谈，送机去，起来亲嘴别先点明年最热一千年，走的团里亲嘴别崩开军团啊，加起动作，起来谈肯定去，亲嘴别连夜看，开启所讲前面，接听小区起来谈，连绵声线拖了当地，忙错给亲中去，他们那母体奇迹动作进一步是。
2: 居民年终，突然发表破产，很给，观看上，我们每头人都去年终吧
3: ，AI
0: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终随便来参赛，就是。想了，我对抗中沙头讲到偏见的那么，啥不对起不提输赢，也对给沙头我替你高兴，有龙张北站面三个课本牌，抗沙基督给办办话谈。
1: 南家八位在中大西底部内，确认格式器门牌，如果玩军车的门牌，重点给冲兄弟，特别是重西牌，第几个中档出了新月，新为金州当年落团就团我送信，团众去中看松江安唐伯尔就给他用他，预报团队内肯定立即团来偏给动画，忙去带着军队切入东岸去切别，中看自动点不他，团来他给切我。
0: 密码第几点不接去？沙滩那么啥不是人去弄信用？团长说人谈七十趟，跟着七十，丁叔七十见你中康人，他是火车枪是母亲银我将拍下面，枪砸汤土，几个人为说恰拍他，轰隆土修为一路脏不念，沙滩集团重新给抗三这次星期提醒推新用，龙安村就是别村土。
1: 团长去给客去，中看西北去，他是组队的密切了，谈不密的。沙头团外谈听不谈？团长去，密些开车电白，将到偏街的招揽团队有时。你当革命，你是自己老火车枪是我丢来这边个车队。团长去龙胸土西团前去，中看松江团组长去，村西人行去，来这他们提，他是给出做干土，前年生的秘书，今年一个长新月。龙安呐。
0: 日龙我将去见不他，罗俊呐，听信我将前途，军委三官协送，组准备出日归途，在我村里，饮水点空去，行走那水来了学话时。
1: 让年轻人气点呢？那是那叫我去给他，就前边东出孙策给他给住。

两个言行语日归途我将军心作别他是给去北区去出自所用他是给军统突击军统突击青年我且给龙清谈的人群呀日归没别那么南开加大眼里康塞基督给编巴行语我们家天天给日龙他就我天天都有不来平衡去撒空勇气中抗追踪去困得颠簸归吧我个月你懂家面你是真心乱念你懂家面你是真心乱牌平衡去人际给呢昨年列车南苏南叫我去给他估计空个差姑姑里出行不他新姑在他母亲松动家面送去孙文差松住娘苏图吧七姑撒下母亲送给我中的你追踪图吧在这小外追踪这里我就去动我给谁去洗呢差松松行吧电视母亲你差西姑娘苏姐穷语天气平常所降到去是去三米七百亚七桌外堂中看去门是体外电图着心语中央去杂谈去球队我给吸车是主席的亚七短牌拖着清不塌在这松间起者亚七国主可以差你短行吧当日亚群七千年电不语吧出乎他错张车亚七亚心语时我将全心主义批给给闺女批我签约宋永垂批给他批给垂宋永他用钱的凭据年规三不用为各自你千日谈吞别特朗杨他催我投语吞我们因别中抗期黑白了西出面吞中期中抗为了交给他将到批给他用钱的那么将到吞了马拉抗掉中年中抗期的这题必须投为批给的闺女三百余万允退规定当了事后个重击产南总图面别中之六个女的场面直接推列里面盆中去女的场面直接推列电视堂不提议了明儿快乐时部是否脱手给女的场面直接电视时间时盆中去女的场面推列批给着手起我谈将到闺女军退拿切入着心语将杨素军心不谈军心别落手去落端切前往吃松东松的列车给穿我谈女的场面直接出国去送为独自家去国际国主差送你心里给用去断车独立不谈你懂家面你是这是老中用去女的场面落断车给独自家去国主国国爷送你给用去安唐不立语将到几点米群众担心去心着团结去存到周围表语中用去将到三只堂今天心里团结行列吞在给萨康村大给用给行列吞在朝鲜塔天天玉立萨巴杰给东伯是给我中俄国行不塔盆中给那塔盆中给库鲁索行列吞在萨空给继续不大给女不军队能吞列中看列这题吞列批给给闺女所军队多行语他在盆中给三年卡给中看人类如果给盲片偏在军队能问语中央署金章旗忙随准开你懂他怎么约不他行着管每天去送去他怎么重视旗如果拿书不他连续突别中抗如果里拥抱颠不穷语中抗推列批给当年不怕特朗加起动了他推送屯中旗中抗科索蓝随并且没把推过仓的当年忙错了人为出谈松动区别却不把颠不他特别念去突把切语小把日作给国为我的社会给高中冲突温馨讲不谈军心的制度能送我很多给年纪给来的切不出心那时候过瘾他我给他用每岁过十每部那次车时间的空气电送区别来的是很多给句让我听你很重给中抗松动的电力忙做列数单位纯粹我是龙那间就是别人盆中期落日参用行照牌中抗年内七十至十七号站扩展前的中抗年内期开始关注期每波参谋六角图不谈在谈中抗期科室桥点门国儿统筹加谈送去所住他相对前面行照吧替你给你所住了天不图不谈中央努力期南侧中抗偏这期科室美国统筹我中的计采取对团局前面忙错提出差送了即便能采给当中列团比如规定签约撒推集团重新组织了规定颠簸党语将用所人际给呢撒推集团重新启动准备他三年卡期对面库有具体军队定色切吧推长这些执行了参事号增期上去有贵切吧他推长这送去所住号增期密处落一千年将用所推长图上去给切他

0: 秋罗一起在家家家家送参阴安塔家家国家国家也说说的心语人住电穷期中抗松中期早晚电不送完年将到国内了电力推炼生活了也归起被拍摊体内中抗期起步了电力推荐提动忙步偏不到被拍将到你屯穷期对策特别批给的梦想温室屯穴塔电穴是公寓中抗满了脚步塔将到批给的空斗电不语康庄沙土中康期列车体批给的管理所管理管理人文出堂列沙土普助了预信期地基点别操中心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2017年2月13日。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在去年底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了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问题，这是有深入考虑的。我们党作为一个具有95年多历史、执政67年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始终是高度重视的。1949年3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7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就是要求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如果那样，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极大的危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包含着不忘革命精神这个重大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以补过为新，以求过为吉，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

0: 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的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无私者可治以为政，不私而天下自公，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闻过是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现在世人惊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惊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要看到在这些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现在事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复杂，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严峻，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做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我们党拥有近8900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是世界第一大党。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保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勇演变为大塌方。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初心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有些人迷恋西方多党轮替、三权鼎立那一套，认为一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各级党委要对照党章和党纪党规，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君子俭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并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做到知耻而后勇、知止而后定。 对那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对那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那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拿出义无反顾、动真碰硬的勇气去解决，以永远在路上的尽头去解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大兴学习之风，2013年3月1日，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因此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抓住学习重点，也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不掌握这些，你根据什么制定决策解决问题呀？就很可能会在工作中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总之，学史可以看成败，见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领导干部学习要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学习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就容易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无所适从，就难以抵御各种错误思潮。没有正确方向，不仅学不到有益的知识，还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脱离实际，甚至荒唐可笑、极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所俘虏。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的就是反对学习和工作中的空对空。战国赵括纸上谈兵，两晋学士虚谈废物的历史教训，大家都要引为鉴戒。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一阵为学一生。学习和思考，学习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脑子里装着问题了，想解决问题了，想把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去学习，就会自觉去学习。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要善于挤时间。经常听有的同志说自己想学习，但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听上去好像有些道理，但这绝不是放松学习的理由。中央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能不能多一点学习，多一点思考，少一点无谓的应酬，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也是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内容。群众说现在有的干部学风不浓，玩风太盛，这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是要贻误工作，贻误大事的。不注意学习，忙于事物，思想就容易僵化、庸俗化。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 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

0: 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的学习，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总之，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 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散文作品。
2: 回眸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 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 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 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 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 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5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 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5瓣的丁香。
1: 听见经典。

0: 稻子熟了，妈妈。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亲爱的妈妈，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妈妈，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世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生活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3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

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儿，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组织者，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长时间，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地好好陪陪您，哪怕就一次也好。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呀。儿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林瑞希，总监制李梦开，策划陆敏华，监制黄建瑜、李艳梅，统筹宁泉，责任编辑罗纯、杨超。

0: 阿翔啊，老爸，平湖秋月原本很清澈，可您这么一拉一唱，听着怎么有些低沉啊？
1: 哎，这是李阿妈喜欢的曲子，可是她再也听不到了。哎，时间过得真快呀。 转眼间，你阿妈已经走了25年了。是啊，那个时候，感觉整个天都塌下来了。李阿妈先天性心脏病，病休以后一直住在深圳李小姨家，你呢，大部分时间去陪了你阿妈。我们中山翠亨马鞍岛的这个家。 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嗯，这是高家老屋。嗯，那个时候我参加建南新大桥，整天忙在工地上。哎呀，你阿妈我没能照顾到。后来桥梁快建好了，很不幸，一场事故夺去了我的一条腿，坐轮椅了。 哎，走动难呐！从我们中山到深圳，直线距离不过24公里，但是中间隔着伶仃洋，每次去看你阿妈都不容易。爸，哎，想来真是惭愧呀，对不住你阿妈呀。 那天一早，12月嘛，天有一点凉，接到李义东小姨的电话，说你阿妈老病发作，这回比哪一回都厉害，胸闷气短，上不来气，还带卡血，到医院一检查就留下住院了。当时啊，我和你阿妈。
2: 通了最后一次话。喂，一秋，我马上去深圳看你。你的腿脚不方便，但愿我们大桥不堵车。哎，中山到深圳就不能有座桥吗？中山到深圳。
1: 为什么不能有座桥？一秋，一秋，唉，这是世纪之问呐！是啊，虎门大桥好是好，就是爱堵车，耽误事。开车从中山到深圳，这路怎么走？临出发却犯了难。
0: 如果不走虎门大桥，还有别的道可以走。可是，哪一条道都不好走啊！如果不走虎门大桥，那就要绕上100公里才能到达。所以我想，还是走虎门大桥吧，碰碰运气，也许不堵或者少堵一点的15公里多一点的路程，我想最多一个小时，怎么也到了吧。 哎，就这样，李强叔开车，我们就上了虎门大桥。哎呀，一上大桥，糟糕，还真堵车了。结果用了2个小时才下了桥。赶到医院时，李阿妈早在1小时前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3: 您没到来之前，医生尽力抢救。
1: 我们一直在外面守候。医生说，阿妈问了几回，他阿爸来了吗？然后就昏迷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完了，我来晚了，没能和你阿妈见上最后一面。你阿妈最后的呼喊。 中山到深圳为什么不能有座桥？多少年来一直响在我的耳边。
0: 阿翔啊，这座中山深圳跨海大桥有消息了吗？我知道这两年你一直在参加考证做方案。
3: 是，爸，来，先喝杯茶。
0: 看你的表情是有消息了，李阿妈的呼唤有回应了。哎呀，阿翔，你急死我了，快说呀。
3: 爸，爸，你先别急，你先听我弹一段钢琴，缓一缓。

1: 钢琴是阿妈教我的，这时候弹一段，就是要告诉他有好消息了。啊，请进。
2: 志志，大祥啊，
1: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3: 对呀，我们就是来听好消息的。哎。
1: 高峰哥，哎，好啊，好，好，好，老兄弟们来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回事啊？
2: 老爸，各位阿叔，是有好消息了。
3: 哎，你看看，
4: 是吧？
2: 今天，2015年12月20日，我们开了大会，我们广东交通集团党委书记在会上宣布，深中通道于2015年12月10日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复，总投资500亿元，2018年正式进入通道建设，2023年年底建成，2024年全线通车。
0: 哎呀，2015年到2024年，总共9年，深中通道全线通车。唐阿妈，一秋，你听到了吗？
5: 哎呀，高峰哥，9年呢，我们这身体又能吃又能睡，肯定等得到，没问题。
4: 对对对，没问题。
2: 是啊是啊，哎，未来的深中通道通车以后，中山到深圳20分钟就能到达了。
3: 哇，这真是大喜的事啊！
1: 哦，20分钟哦，这车要飞起来喽。
5: 不过啊，在来的路上，也听到有人讲，哎呀，阿刚，你来讲了。
3: 哎，好好好，我听到他们啊一边走一边议论，说已经有了港珠澳大桥，又要搞一个什么深中通道，有必要吗？
1: 哎呦，对哦，哎，那个旁边的那个人还说，又要花国家的几百亿，哎呀，脑子进水喽。
0: 哎，我不这么看。
5: 那高峰哥，你有何高见啊？
0: 我就讲我们看得见的啊。我要说，虎门大桥在缓解两岸交通压力方面是立了功的啊，但是嘞，与此同时堵车几乎成了常态，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是不是啊？这就说明对它的需求太大，使得它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有了深中通道，首先就缓解了虎门大桥压力，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
5: 阿翔，你是做这一行的，你讲一下。
2: 好，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澳门和内地的通道，主要目的是促进港珠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便于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缩短三地之间的距离。而深中通道呢，它建成之后可以分散交通流量，方便两地出行，疏解深圳交通压力。深中通道正处于湾区之心，所以这个通道它未来是一个战略通道。
0: 哦，战略的通道。
3: 哎呀，听阿翔这么一讲啊，我就全懂了。
1: 我们也是哦，懂了懂了。
0: 几位老兄弟啊，深中通道大家都明白了吧？
5: 当然明白啦。深中通道啊，这个深就是深圳，这个中呢就是我们中山呐、啊。
1: 深中通道，哎呦，这是世界级的大工程啊！哎，上面镶嵌上我们中山的名字，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啊，
3: 就是就是啊，把我们中山和深圳连起来，这个发展呐、啊，可不是讲讲而已啊，很快呢就能见到成效的。哎，高大哥啊，哎，你看看你都合不拢嘴了，你也讲讲啊。
1: 是啊，高峰哥，
0: 好。深圳 我们当然熟悉了，但是不是真的了解呢？我看电视上讲，它是全国的几大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技术高地，还有资本高地。我们中山和这些高地牵起手来，不久中山也会成为高地。
3: 哎呀，那，你看看高大哥啊，不愧是工程师来的，讲的呢比我们到位啊。
4: 是啊。
0: 哎，今天是我这个老桥梁最高兴的日子啊。阿祥，你的话还没说完吧？
2: 爸，各位叔叔，事还没有说完。会上，书记宣读了各项人事任命，其中宣读道：“任命高祥同志担任深中通道总工程师。”
0: 啊，总工程师，
5: 我们就是要来证实一下。
4: 对呀，和网上说的一个样。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哎，高峰哥啊，这是你们高家的光荣，那也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讲对不对啊？
4: 是这样啊。
0: 阿祥啊，现在该是你们这代人挑重担的时候了。
2: 爸，还不是受了您的影响，小时候爸拿回家一大堆积木，让我搭起各式各样的桥梁啊。
0: 你对桥梁有兴趣有天赋，那年省里举办少年搭建大桥大赛，你搭的那座跨海一号就获得了特等奖。
2: 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想象力，总觉得伶仃洋两岸不能永远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就让我来搭一座跨海大桥吧。
0: 哎，现在可以把理想变为现实了。
3: 阿祥啊，我们呢是看着你长大的。
5: 那，阿祥，你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强叔我给你买的麦芽糖哦？
2: 记得。
4: 阿祥啊，好好干，深中通道早日成功啊。
2: 谢谢阿奇叔。
3: 哎，高峰大哥啊，我们就先走了，赶快去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街坊四邻居。
2: 哎，各位叔叔慢走啊。
0: 兄弟们慢走慢走啊，
3: 我们会经常过来的。
0: 好。哎，我高兴啊，拉上他一段。
2: 老爸，人一高兴琴声也不一样喽。

0: 阿祥啊，你真的是赶上了好时候啊！在大学学的就是桥梁建设，毕业以后就没有离开过桥梁工程设计工作。
1: 爸，深中通道上马了，我往后会更忙，回家的机会就少了，也可能会一直都回不了家。您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啊。请来的小辉阿姨在电话里我已经交代过了，她一定会好好照顾您的。这个深中通道要建设许多年，工程进展您最关心，我一定会抽空和您视频的。
0: 哎，我没事没事，定期到医院复查，公司会派车派人过来，你就一心扑在通道上啊。你爱人景云和孩子他们在广州，有空就去看看他们啊。他一个人在广州打拼不容易啊。
1: 知道了，爸。今天聊了这么多，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0: 好。
1: 哎呀，爸，
0: 哎，
1: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0: 很好啊。哎，景云在广州怎么样啊？
1: 哦，他挺好的。来来来，爸，您听听这个。
0: 致爱丽丝，这个我听过。
1: 我给景云发了一遍我弹的，这是他回我的。
0: 这是你们心里的密码，我听不太懂，但是我很高兴。
1: 我刚刚给景云打了电话，
0: 哦，
1: 也和表妹晚霞通了电话。
2: 哦，对了，爸，还有一个好消息，小慧阿姨来上班了。
0: 哦，太好了。晚霞前两天来过，家里的事也不少，只是啊，我帮不上忙啊。晚霞的爱人小林是桥梁建设安全工程师，这下也得忙起来了啊。哎，阿祥啊，
1: 啊，
0: 陪爸爸喝一杯吧。
1: 啊，好啊。小慧阿姨，
3: 哎，
1: 麻烦把酒拿来。
3: 哎，我给你们上葡萄酒啊。
1: 爸，这就是小慧阿姨。
0: 小慧，你好啊。
3: 以后我照顾您，您就放心吧。
0: 嗯，好好。哎，阿祥，
1: 哎，
0: 你把我的高胡拿过来，我要拉一曲《步步高》。
1: 好。

0: 高二叔，该吃水果了。
1: 喂，老爸。
2: 哎呀，阿翔，你怎么不理我呀？怎么搞的嘛？
1: 哎呦，您给我发短信，我看到了。回短信太麻烦，我直接给您打过来了。
2: 哎呀，这么长的时间没听到你的消息，我着急呀。哎，现在有空聊吗？
1: 哎呦，老爸，有空有空，现在正是晚上休息。哎，对了，爸，昨天下午我给技术工人讲课，开讲之前有个工人问我，我们现在就在伶仃洋上作业，文天祥过伶仃洋的故事，高总工给我们讲讲好吗？啊？
2: 文天祥的诗过伶仃洋，你小的时候，你阿妈跟你讲过的？
1: 那当然啦，我阿妈是语文老师，她当初给我讲文天祥的情景，现在我还历历在目呢。
2: 嗯。那天晚上有月光，静静的小院，响起了你阿妈的声音。

0: 月光照在姨妈的脸上，姨妈好漂亮啊！
1: 别插嘴。七百多年前，南宋出了个政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叫文天祥。他的一生啊，都在和大举南侵的元军作战，保卫大宋河山。一次，他率部在我们广东五坡岭与元军血战，后来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
2: 那文天祥又怎么来到零丁洋的呢？
1: 元军急于要把文天祥押送到北方，决定不走陆路，走水路过零丁洋，然后北上押解到元大都。在过零丁洋的时候，元军又威逼他投降，文天祥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当即写下了这首气吞山河的诗《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衣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我最喜欢这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讲不好这是什么意思。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古以来，人总有一死，但死得要有价值，忠心报国，其赤胆忠心将光照千古，青史留名。这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希望你们都能努力学习，增长本领，将来报效祖国。
2: 我们记住了。
3: 多少年过去了，阿妈的音容笑貌今犹在，羽翼绵绵再难寻。老爸，我要报告您的事，零丁洋大桥合龙了。来来来，我们直接视频通话，这样您看得清楚。您看，
4: 哎呀，这是世界级的呀！
3: 没错，这座全球最高的海中大桥，世界最大跨境海中钢箱梁悬索桥，好像巨龙穿云入海，飞越零丁。零丁洋大桥为三跨全幅式悬索桥，您现在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从桥面到水面，最高的通航净高度是91米，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记得有一次有一位记者采访我。
5: 高总工，高总工，我是施工现场采访的记者，我想采访您的是，为什么是91米？
6: 这是经过几百次考察测算出来的，是给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的通过留出的空间，即使是装3万个集装箱的超大船舶，轻松通过。
5: 那问题来了，这么高的悬索桥又处在强风的珠江口，那抗风问题怎么解决啊？
6: 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呀。我记得欧洲一个权威桥梁公司曾经断定说，整体钢箱梁悬索桥方案无法满足抗风的安全要求，我们等着瞧。
5: 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6: 这个情况我们当然很清楚，特殊的环境，深水、强风、巨浪还有急流，给零丁洋大桥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此，我们研发了新型组合气动控制多项关键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将超大跨整体钢箱梁悬索桥颤振临界风速提高到88米每秒，完全能够抵御17级以上的台风，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5: 那等着瞧的老外权威呢，都乖乖闭嘴了吧。
4: 哎呀，
3: 老爸，时间不早了，你也该睡了吧。
4: 哎，你等等，我还有话说。阿祥，我看了地图，感觉这深中通道的造型
7: 千万不能马虎了。
3: 嗯，报立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神中通道所处的位置很特殊，这附近有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又处在繁忙的国际航道上，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架飞机从宝安国际机场起飞，飞机上的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往下看，第一眼就会看到神中通道。从海上往来的船只上面坐着的人，他们也会往上看，第一眼看到的也是神中通道。我们觉得应该让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具有中国风格的超级跨海玄武桥。
7: 嗯，应该有这种大格局大手笔。
3: 嗯，啊，您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方正的门形塔、主桥、引桥和锚定都包含着我们国家形象的元素，就是崇高、自信、亲和、优雅、胸襟博大。
7: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中国风格的美，就盼着通车那一天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第一集，剧中人高峰由郭正健演播，高翔由林振赫演播，童年高翔由王蒙演播，晚霞由严萌萌演播，一秋由武凤春演播，一冬由张子墨演播，女记者由王蒙演播，阿刚由任杰演播，阿强由宋云野演播，阿奇由胡博豪演播，小李由屈浩演播。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爸好啦。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无阿弥陀佛。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九零年公告上，项目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平台三九零年农村组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这钱接不来。浙江去黑把钱不送，穷途中脚踏几条菜地，推门就有了各地当地东西不西不修油锅汤。
3: 李西义河南土都是农业锅肉。
4: 六七给江九人不西不来，江九南三桂花的配备包围六九年啊，接不修油锅肉。
3: 你们这介绍给西北林苗区各级人民决定作为结果，人力活路捏来锅所以。
4: 下面听的三九的农村修正南三热闹。
3: 第一个五年八百年初，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南北铁路建立密码用推木桥桥给铁路建设级别，同面三段密集把它用它密码给廊桥通的内屯了三路动画，别接住芒族给两团力求解决它用解决的推木桥桥了电表岸滚地东轨线的能源。浙江省经济立即推动立体度建立重一团重三团三控永不接给黑把钱不送穷途东轨的命令。中国多批的动画团，重组它的动画，年底七八届，乔瓦钱不松，点点昂也不住的。推木桥桥必定可以组成了女秀越桂滚地东行也不行。绍兴中国的新昌总城坛中雄梅竹重组列个，新秀下个囊推用为我接车送去，越国啊民用啊写给野王国语。从大招财下以马拉代表国内我接说团，通知干部所接写的，新儿点别我接财务越国万岁老多这月。招财下以推进他空心的格数年梅竹增长快度中短年年纪了我家婆婆家咱们总统把他给咱国的出给咱们这个度俺然心都路易清不穷些就有不是公路我就我记了撇撇招财下以清途什么西域把他三点所不也无没办法写中国你等都落不着进去铁公金山给罗的拥抱国的吃松阳心里面三年铁个了天气七八句赵彩霞脱轨入局的小鱼都就不谈，新秋下个年新昌总体永不马尾忙做了入局的级别，取得开心形势。杭州重叠的铜路总分水重叠图，三年铁给牛骨所谓推力给立家的电田，离湖重翠片面都绿别重围及脱干宁不见年推木秋局的所干组局，所干给起来给牛骨所谈通知家伙所给列人囊人前年永不马尾忙做为了连续期的组局。出门雨中效益，您体验了两个级别区，你日日过了家堂你去也没这个度。两个级别牛的菜搞不匀呢，你日日过了家堂送就年，家堂洗就怕这个度。第二，到了近了过了冬茶干这个度解决也不是。年度你自己落入，比如在投标过年推木桥桥的给别段区空别堂组装切规别，连个几步这般的送。浙江给崔西普大七八句，推木桥桥的所干的别段间给连段区些都交了去。年度你这样的理论就把立对，浙江给全动推木求救的所看，几个年度我们协助新年准月。杭州铜路总分水重叠等位级书记宣布，许胜给三桂坡了。推木求救的所看给重水两地级平面干部所培训当年，忙做呢人金级扩张年，连续他八八的突破解决了。看来给马内江穷途青年，就算两级突破穷余解决也不是。许胜给。明儿了，俺村分水重叠起，推木求救的所看捐个赈余。功德积满了，俺村等同俺村分水重叠用来开发的解决团，推送百江重叠团河村乡土人民农村青年，俺村可以用来开发解决沿线区域不是。习近平主席习近平去推木求救了，滚地动画了，干脆继续谈连根继续的呢，俺先重新都有几点能源，重新可以促进南北偏见了滚地动作的。浙江去推木求救了滚地动物特别能开心行动去了去。嘉兴海宁重叠的黄湾重叠尖山重塑的改炸月别新多给帕斯银。罗尼孔黄湾重叠起尖山重塑电话的接不他他国的最近重塑出他年纪起除了尖山的出入促进会走行接令为主习近习近参案已亏了点点那么年纪起批解动弹接不得当我他。吕泽卓信他行者头发为民这个年许下年龄所给两个

0: ཁྱི ཕྱད མམ་མ་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协同研究别抗日研究学院的其他的同一协助差别杨伟杂谈研究马拉玛给把米中别三百六度了电梯每日给他这里推给三百穷的他南沙规划的配备没有给我们的登记上去将军你找他们一个系统将军你吃着如果是将军你孙子出国的世界引行将军以乐趣为将军您都对吧他中国设计改革的改革教授三名七八的改变的三百贵修改新扩定在于了中华以不住嘴推入三百将军人不如也不改变了贵家将天命行
1: 第一个来库内比为内区党中央企党用所杨特别西军前阵到我祖国谈拉林达的会六中六岁继续的规矩的你家的母体运动前边中央组织促进西三年谈前不久了家对前边来军来块的主义不是家对突击从就同中央组织促进开启企业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谈组团谈前贵组团开进的共同六中谈拉达的定色七九天浪色对不谈目的运动前边中央组织促进给跟着谈来跟来个规矩习近平浪色得听当我谈六中六岁批人年岁起年岁的年轻组织谈都给组织来团了新旧谈规矩些又不是中央组织促进会议操作时，只有三年谈第三期，七十级从内投入动画谈。但中央期目的组织促进劳动协别七十级审批了目前定色用话计划。三路谈采取但中央期特区规制套解决了用话前提，六中六所统计也不协别，让多人心谈，六点有没人心切入动口。党中央给特区规制谈积极书记习近平给组团开进去共同全球采取了积极多面的三路五线投入动画谈五线特别那段特地的腰上切盘冷路谈正冷业务做盘七十级跟着难度动画组织谈德国组织来团体表现谈偏债切入动画的修改过在前的六中六所库林谈偏债点边安排化的规定动规系那段切入不是至于三年谈前边等位党组议跟古罗作为党中央期目的中央组织促进劳动前边规制开进了最终特级的学的组织谈德国组织谈联席主题六中六所定色谈定地融化的规定动荡开进系统最低女婿预估中央组织促进企业来团了甲表谈兄弟互打前的采行阿尔维措行采得阿尔维南北公田六十的就送了西极度规定当天六中六所重置的四规定议谈雷空提议对对空被融化的规定动画偏着我的计划的解决信息最不实。
0: 这个雷空的批评是一个动机就以解决人缺乏解法了大王阿巴了让给给解决重置国家既用的点不穷他重力解决人工团长推送的给这几次你把话所列团体别所占的团别人工推送的给这松沙古帕的就不是推送的点呢重力解决人工团长给这几次你把话他大我是对面的给这几个人给帕三组参谋的念吧大我第一帕三他大我孔明帕三头年不穷的重力解决人工团长给从所他协助日给给人工出发了你家兄弟不是结合批准五年人工德系森林电力新旧文化处一处长选拔何小英给设立堂图强提醒纪律及色动给人工推送的给这列国的差股交换堂提出新度随便日给扩展党内中心人工养推送的多呢给这尼采尼采化给南给冷龙给人工推送的给这你去杂松采阿帕瓦堂提给这帕斯列我在推背帽有几句句所列团结别所占的团别人工的到阿巴的德宋团推送了母队巴的月提出德宋给城市的到阿也对马的帕瓦团推送给城市的他对到阿松巴的恰巴年帕瓦的军队中继到阿松对马的推送了帕瓦团到阿的推送给帕瓦的到阿孔里给这年吉萨吉帕的推送给新都萨巴的月盲村文康给吴秀编就是这个给吧文斌起团结给出席立脚的人不谈推三人心给国家切入金北方给立立卡机给人工叛逆主义的规制投入根据传用传接所准谈根据策划局起落实

听阿追秋季秋季托，习近平接动郎国的修理铁杆人叫我疼。金正恩给洛布吉村大人心跟组织的仓库的营业最大一个村大独立团队配布学院。给洛布家长来给蓝给小尼所入大的境内配布所叫我疼。给洛布给村民习近平了，没到培训。金正恩给配布我，习近平给小汤土洛布吉给人洛布康土配布疼。洛布康南土罗马南走不入地域不疼。洛布顿被仓库的。

0: Kyuro Tuar Chin Tan Jerry Nungup, Han Jung Gi, Jungu Cho Ne Be Ursu Parkin Joa Piki Dongata, Be Ursu Parkin Yamli Ding Serb Dongwe Chusim Lodin Yurmi Him, Cho Nibu Buzi Tobio Gune, Yuji Lamji Nyam Jung Gi Nyamli Gi Nichi Chibata, Nyamli Gi Jagdan Cesa Saba, Sammi Chibar Duba, Lagdan Jene, Kolishibu Hojogi Tumu Kibin Sungyung Chibaji Tony, Sung Zin Chiwin Zemlila, Zaji Dingi Renshin Nu Guishi Sundu, Tuar Chin Gi, 中国秋年,给及长夏长天的松江恰气,给咱等别女不顿别切不了,别无数秋年,切条恶剧是不谈。中国秋天,铁公卡给女主娘里定色不动啊谈,给及恰端肉类色不动当地,别无数谈中国推南不云给全用特具肉店这位囊团,军切没不了,偏松措施东对于其松多。新农夫个富谈接着能够韩正给,塔罗尼,中国龙啊在江个边古处罗音别。 中国桥内被俄罗斯桥塔批给给特军支队了兄弟姐妹，就在体外托瓦塔体外泥塑垫吧，体外军队容器给人家给批给给帕拉甘斯巴军器没把它对的，几个女兵明白了，骗得体外压过军队有几松多。三农副国副业被俄罗斯桥内中国桥塔念头。 계급님이 한정기 중국초 내무투 배우르스 초타 락삼 남타기 따단 심부타 이튼의 띠네 편준 지지치바 피계기 탑준 지투르 슝뉴갸바 뇨조 파르뉴기 명운비 돕슈 응왕된 띵섭치바 퇴레마조 냠레 갸지르동어 지친두유 중국 뷰제 토벼고니 공배주주 균총타 추제 토의 지조고이 갸지르다니 배우르스 추비 점니 기급카라 티웨이 갸치웨이 촘지 파르감타 피기기 구급주 유인 중국다 배우르스 기급니뷰 첩시타 총된 리리기 투접 동자점 콩세기 최고 팀일을 슈부타 초니뷰 킬레네 서유문소 총된 어제 최문치네 냠련 드뮤기 켄조 남장망부샤유버시
1: 퍼스딘키 존리 샤바치 니차 중국으로 문시 첨진나와시 曾志能人主席习近平给总理下巴子他制度定色不能话他给个女朋友古车名内中撇推南滚起特具娘来肉的这话色不懂话他体位腾色给中撇来往集团错不够牛对吧偏村起地位起边松江了罗电革命案给表示切的中撇这话切不是给车端他归属切不能够美团真迹都能话是 拉巴尔托却你被彼此投为国内，各级南极严重前提。中撇边角帕里坎，严重欧元银行去冲突错内。中撇边角帕里坎给你查来我人不不是，彼此投为批给了官地东具体，没对闹事。中国研究六千给及科比六零七给跟其木话宣布，中国研究六千帕克斯坦新驻的内给主任杨瑞仪。中撇边角帕里坎内。 中部桥南边，各级南极严重级别村大城新区南昌西市，南昌提国祖国内算，给个南边严重滩、严重严重级别村太空前年，帕里坎族中了工地单位，同埋重点卡级土地，帕克斯坦去边角滩基础批给了归属三百年元了，社会去严重严重滩，习近平批准了，孟西三部时间定月级算一不是。 杨瑞仪，明儿中撇边角帕里坎族中铁，该给他日本级别团成200列元。去年被团购族中铁孟西托，他又给团控团拆迁抗力阶梯，彼此体外投为国内，各级南极严重级别，采取抗击帕克斯坦土团购切割了工地动画团结，帕克斯坦全团严土帕里坎前部案。 别给中西集团接的，盘论盘看他，盲区盘看，三对盘看，江道盘看，国一盘看接，两头转内，中边边角盘看给人不不是对国西送不是，工程提问起，中边塔听他，提醒你为罗些人去年过去，中边边角盘看组装铁出国他，年内给对端三百，日盘人不断月贴。 同埋中国同巴克斯坦去团列团女娘们了，官地胡大东国。 中国帕克斯坦去所来经去批准了改革七八他帕克斯坦出给其东确定南北团立批给东华改革七八让给科技起来给创造建他从来经去集团协商恰见准备帕克斯坦去密斯边角归途马就来对七八的规格了国家七八节联系签约帕克斯坦去从一个国有军团案历史东角的训练中国起来帕克斯坦同马就七八的规格了西贡四九给改革七八全日本特通中国马就起来给帕克斯坦同得来了马就年来签约了国家七八他一个年表只有的前期，甘斯坦也做实现通过大集体严厉结果。帕克斯坦传记，中国起来帕克斯坦青年人也做努力通过三边难受够了，各所学过不他，却顺便中派一个年表吹他级别毕业喜讯，中派边角派的看做最难受够了，各所学过。天内村大人心气来着开钱了，滚地通过。村大人心给南昌开钱去，中派严厉了第九七八推人文史推不田园。他听村支持人劝你别，个人代表国内同步一点。卡着可能上南去，推荐你别人体格为南昌了工地东格了美团前线。瓜大出开民文别读书准备前年，社会偏村支推给的那对不他，红旗老夫干过也不接替。中国谈帕克斯坦去，橄榄支推了匈奴家国。就多重新级别南昌团购采购了模特改革的结果。中国帕克斯坦去满足连锁团购了模特改革的前年，别个从这个帕克斯坦去社会卡塔米利卡去满足了偏不脱购的概念采购引爆局域。帕克斯坦去中国创业，帕克斯坦去满足连锁动画塔拉巴图尼女老准直接塔地摊空木扩段切巴。瓜达社会图中派杂桌面看他瓜达来日拉在楼着粗粗侧面锁着锁来着开清准把突击器学不是去年被中派边角派的看给几座盲催来吞粗穷去准备我面具他行列罗素那么些更多了开的脚吧结果其实所给娘们摩托前年盲催南昌摩托对具体真几多没吞切不是杨瑞怡，中国改革开放完，亲自组内罗定就对我送人。改革开放偏村三线谈，偏村一起，偏村改革这些的，三线电表水军去杂着十多单瓦谈，全一表特举一起谈，我祝你们来给，让所有改革给批改了管理暖点单元。全一表推出三把体位同十给中偏来往集团做吧。共有的主任给他们一部推能滚起年来了从这体位忙我特别欺负他给他们一部弥漫了体位第一主任社会体系的电力了滚的东西来给别我他他或者给联网集团错不对起没被断过于系送于不是
0: 各部送去别你都你自助旅洛维吉吉以及电站国送为马端错题约翰尼斯伯加了给二人这么做电电数是给俺国错不是领先 FG 给王炸弹修金是运气七十银币七列电站国送给从都是给新币各地这么做跟这么多家庭接着为主吃鸡蛋解冻心不疼这么多从不送给中银总行七列电幕啊吃鸡蛋阿东拉咱们操大的修约罗伯这个谈提醒 FG 给几个不将意思兄给这些谈清晨地层带着来开列参在这些地送公司所地位牛竹从不谈前来从不短短他咱们三年三道图这对谈我这全面七八的立不不行根本地为嘛短错托路人点比中国 FG 给写不出七八决定做的区别中国人力素质给前来这么看图中国马的当地全都做的情形接着我就去出去了咱们身边这么看题今年起了解决我在推不谈中国在村给民族人女老在团在日给他提醒不再作为电站国送给他就取消就在开始极度托这么多钱预备起来电幕网播的惊喜恐怕不咱们下年大国的谈别的定色娘们来全面解决于一万雇员这么做人老百姓的家对中国选择不起码话无朋给中国人力素质看了大国的谈，真在了大国了，老人真蹲了大国了，真秀中国起来的团灭了，怎么这些年？中国起来呢，没随人力老人启动火大谈，现在三队的重镇酿酒起的，中国谈老外日给玩的变成了两种空白谈，店家酿酒了内部断白谈，肉体奇怪被国家牵动。 罗伯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

0: ཁྱི ཕྱད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基础给人类能最难错别人切割铁，埃弗这个谈中国人类给内部开钱托交关。看了是呢，人类人是的，是的，因别，出路有三谈，见得是话，三是舍不得动啊，借了偏托有别人解决约。莫得挑事，三年是用起步账，阿里蒙起，人类人三百个农事件不满事。 可多人不谈，一起给蒙西点土东为西点食堂。埃弗这个谈中国人类点表案批给主角了，第一个级别蒙西点子时间线。按照中国批给给这些人用，解释证据是完几个月了。西边边这谈评村解释真不够。埃弗这个谈中国话的开地都人用去。 并对这座舍不得呢，人类给忙多天，埃弗这个谈中国来往集团错别，几千抗清地图别，是往几个月解决一不是。中国谈埃弗这个基础的人类能存难错别人类，结果自在三天难去，冷存你吃不西不天。中国谈埃弗这个学女别人来命运。
1: 年前中国谈企业给关注此，去年该只谈从开始中国西部集团做起呢，全国人文签约金，去年六十谈人文呢，三西谈西边平村建设进修启动为六次开展性演变，文件紧急度签约。明年六本所看谈中国的开埃弗这个地，中国谈埃弗这个历任六十年来七十七不所南昌街，城镇来在谈初期诉准。
0: 检察主委查到从头说了明年，埃弗这个许诺了我去再努所讲前提，埃弗这个三年提前所来检批给给国库他，难民差不前年，中国他埃弗这个许诺别人他新的名单所讲了不利给内地中国些，卡梅说，假如啊从开始去冲击别了几，卡梅说去中国了六种七八个月内，该南投罗开南巡新的名单采取通勤几个月。
1: 假如按重开的开，卡确电开开，燃气可多落别，许诺给可给做做难，修改锻炼。况且了，蒙西这个谈，听着不行嘞。城镇团内所开矿忙不，团开开忙外谈，来与若干七八谈七八。埃弗这个谈中国变着从头人类给天空了点呢。三年提给天天团在中国七东七北，特朗普提，许诺去将把过去永久的地格七八谈。 三年提给团内批给了规制签约解决一不是，给及别人给的那开钱是因别，毕竟去通的派出所，西边人民去开的转角学呢，按技术，埃弗这个重开了忙不谈，咱做这话做的，基础给人类能存难错谈，变角从团，人类如果说开空给，却用给别人念了，军队定色多单一不是。
2: 考了西部南西研究团，南区超过了卡带教育研究院，江多批给提几个体外贸易推广给他们家的去了去。甚至不谈广东新疆密码是用给南极套捏入去，龙安山中央办公处不的，中国批给他考了西部科学批给去归去。中国的家对熊泽批莫话谈，甚至本广东的各地，中国江多批给给三对三大出席批不是。 曾经南秀人中国的家队多么是点给熊泽期末话，到底一副一。考虑西边女局超级批教了明天，几个卡场面第二季图片女局批给胡大当天，老在三对堂先点名的作用，以及你们来接了兄弟家关系点多。中国的家队肯定也熊泽期末话别提，讲到超级的给用九个批给卡交成个月。 明年的第一个体外贸易期，牛顿女局团、女女团、龙女所、唐山女局超级签约东西有不谈，女局三百六十三对团团列批给贴，中国团队的各地考了十本讲到批给了第九个开钱签约的进度。中国的家队帕克斯丁给熊泽期末会，中国第二考了十本女局三百开工给你这边开钱都有去了。 中国人讲到天牛便宜了，军队工地当我谈对呢。第二个年半，女局三百开工时，伢们来七八了，怕当价钱不定远。 中国女教材被团练批记忆，让我给表姐托一批记忆能够修那么慢些。可能是被男性更多的卡带教不他，

0: 军队撇业运救的勇气，苦个体会没话对于。讲到个毛文本尼，中国矿石多不明白了，抗体怎么了偏不脱就日记军队。
1: 记者过年，二零中央门级博弈总统提准票改过我，二零没碰去，二零小区推出去出去绝对难过做的，一人了人送人心去，懂得他呢，年纪去狂徒，二零买去，阿不去打针去，铁布能住多龙单位团建了，桂林老院这些有不是。 三年的退出，几次九年的托人数，一人陆续给黄木次跟新区小区社区区，西里开塔，闽南部所区别三千八百内团听马团员。几次过年，一人不日给，一人给车间本地，人不脱手给托内，真做他大了，开得交别车的也不切心，谢谢不是。几次过年，一是来给送马去，这个车主本去，铁矿托，一人了就归车不提呢。
2: 体味细菌起我痰，体味蔬菜气味，冬地冬气，彻底吃不起也不痰。推送说，一是来没碰去，来不能去给滚蛋了，冬地冬雪，没推切入冬雨烟，谢谢又不是。三个人间，空三里菜，年终学开，密码给苏拉坦抓个烟。李晨跟困难看，这是上不拉些。
3: 地摊呢，其他人给睡觉订阅。
4: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玉坛，是不是给切成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5: 前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的牛皮呢，地摊里也偏多要些。
6: 地摊里，客人去吃不到的鱼。
7: 谢了，随便接了啊，恐怕也白不赢了，吃人我就用脱个这。
8: 那个猪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别人隔壁那就来鱼脱个的。
9: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鱼？
10: 看你一碗吃呢，吞骨羊肉的皮血东土。
11: 给公车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2: 地摊里，推摊南北贵都都能吃贵别，吃完喜宴。
13: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街，地沟给苦了，俺来一夜都住着。
1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반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没事了，看那啥，开车嘛是，哦，开车嘛是。我腿一打，我腿一打。
1: 冷清来个，唱个歌嘛那是，我用个苦林丹，热热钱的拍戏。
2: 唐伯家好的冷清，天天开啥的冷清，天天得水，天天喝，天天拍，这冷清呢，苦林心拍不着呢。
3: 高兴说。

这是让面很严重，一旦怀疑，这是说宋江干部，这是说破败用了，这是。

0: 参天该东镇去咱们家一春天特级工作点不错特级出去工作题工作我来慢蛋去这些有一张门口过去就路边没事所在他们心这不低热土中心这不低特级工作演习问谁拿
1: 姐婆婆

0: chen jie che ma na ngai ni po mo ti pe pe po mo ta de ne ma zhe be ko ne na zu cha ya lo zhe ti zhe de du be yu chen chen tou che nang ya yo ma mo la po mo la pa yi xie wa ye hen da
1: ye qi ga lo ye bu xiu
0: po mo pe ge zhe be jie xi gong zu li ya zhen ling su ta qia da po mo lang zhe be cha ro
2: 普通的新家成本人啊，婆婆啊，他的卡瓦奇的亲家，胖啊，老爹不用啊。干啥修？婆婆，我亲啊。公公请不坐，老子陪了陪狗，这只土丧修是呗，干哪活去？
1: 该以论钱四只空段下，开张拍了七六片片钱。今年家拍这个熊片这趟，明年长安土月片拍这六年南片，六种钱，日轮高瓦东钱，那个长安土小鬼开生活，全部三十小区干连过。论钱瞧，
3: 老许，
1: 我去拍了点点修为，眼前看，论钱看，套他们那月。
3: 妈耶！妈，你那作为婆母的用心了，今天家谁敢抗力也不休。
1: 干些
3: 事？
1: 用心，婆母，用心了。
3: 老子工作做，别忙了，过去三大要务，明天休就打，快忘记，矿脉干些，吃了牛肚猪心鸡，工作别急什么，国家需要。
1: 听这球呢？
0: 要不起来用啊！用起来，用起来！太婆婆上不，拉哈拉斯巴那么又把大都安那么天那个讲啊，怕一个那么婆婆胖，做个那么干巴个那么脸巴那么肿那个又，那边日节路巴个那么新的，宽路个那么夹窄，切那个那么娘多个那么大那个又。
1: 老哈老子把那么垃圾，手里开不个那么面的家长，切他个那么娘，动个那么当那个有，老把那么三姐，公公个那么染呢，再不个那么下姐，闺女个那贴了个那么新了，人到新动个那么拆不个那么婆母姐，一个那么胖嘴，看我这个神经呢，说那么啥过去，婆婆让提呀，爹冲去，干啥修？
2: 公主去，让我走，退了一下，
1: 要去。

这个会三天日午托拉龙堂冷雪季他妈去讲真切王博科研组教的记录出个十九世纪了假设温馨公交长安年开开的不给教书则就年纪开蓝不切

0: 亲给我动监控，通通骗你灭吧，看着能给修为呢。
1: 那谁当去？
0: 哦，年三八，看他的生意是骗人生意。
1: 他个哪里？工资啦？工资是个？骗人呐？

0: 正是的，正是的，
1: 绿起了，竟然心内撇住我，绿起了，
0: 正是的，
1: 公鸡啦，七斤能给。

0: 汤体边么汤了西桂面，最近大部加以苏木鱼起，蓝帕起干叶拿错，露出了点的开心呐。
1: 天上水大，出现停电的时候能看见多。
2: 这，别说你，丫头，水大，水大。

0: 别让给压我穷下！乱七八糟，来！去让给那姓名的错出现大火停车的所揪着。
1: 干些事？乱七八糟，现在见你有劲。
2: 行。

0: 太极光脚拍了拍面，忙起动眼色，这家伙拍开了拍外翘，每到全部开了拍外翘，是各种水气下出不落。
1: 妈妈亲亲，给我养个小囡囡。
2: 哥亲亲，
1: 哥亲亲，你这边全家三的腰围，拍面点了规矩三了的棒呢，看得着吧？
2: 哥亲亲，
1: 进来。
2: 也是早当本地生产组，准备买上这件围围巾。
1: 阿姨，搿只时间开了盘，
2: 卓妈，要不点晓得，让眼光就拉破了，拖欠了。

亲亲，弟弟，你怕与长安的天要白，啥不一？

0: 特级公爵处，主席苍木学长所为，请君让我去。
1: 太监能按此折腾。告诉。
2: 特级公爵处，
1: 铁皮狼都扎西巴达，多久不有为？忙也真心面对，受益。
2: 扎西面对受益。

0: 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 Tene, Wenxin Gongqiu, Lampashki, Zhenjongki, Gawei Nyuti, Enzhen Nanle Doki Namke Tien, Jinka Luku Debu Chishintu, Sadin Yuyi Xiongbo Zhawala, Medo Naso Chishintu, Tangxin Zangwe Chumi Gyulam Ti, Yonzhu Nguimu Sala Lungwa Cha, Kebar Jinki Yuchu Di Ta Tongwe Na, Lariyan Gebu Songzhen Chenxi, Nganga Kirtun Na.
1: 你去搞动作了既然谁拿着啊俺就乐极工作撒桥行都来家公园了通南美吧那年总得的不能给他了那他个啥人想那谁怎么去乐极工作去都旁边年总天能培育人不团呢孙主都不到家庭没力盘了呀撒平去牛骨西永久那电开马的变了
2: 虚长别别别让给念不再不有贡献上会他个啥马的变那虚长
1: 年轻看到你给婆婆啊，车队停车来不及。你，年轻的大队员呢？我们破绽可能难度点赞，谈谈领导主办院长的团队，生命来代表，从哪几个多？乐器工具厂，我做培训教员，院长的，可是认识，写给全队长，所需有益，面接过不了。
3: 认真设计，没到，找了，细心栽培，参与立党中。
4: 别的，别的，我来给你开头把杯，准备找你呢，这都图什么？
3: 今天肯定，今天肯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别业务送在干部处，带什么人新工作也去就拿出来，
1: 就要点这学习，
0: 干些书。带什么人新工作也去就。

前天看完见起那角度，几点滚起朝南跌了去，唐伯在团瞧看个他，南下革命，怎么连几窝呢？

0: 生个那么错，天天每日养眼食品日子里餐，学啥说？下面两天给你们推，吃这里餐，先不那么先叫那说。米开始时呢，陆总刚来起来，两个崔哥阳刚来起时，眼看是错个事情为，每日也人工面筋，每月的嘞，全民都是说是。看见人家几岁了，可松家里面讲，干么日子呢？吕布罗差生啊，可对几个月。
1: 给他略细细的说别个了，给他给几岁的，给他去苏北去采集，给他给他谈许多生的女婿是个个事。给他给破坏特色了，好米送两阿帕那边，伊那样给他连些辣椒菜去炒起，破坏的铁矿里得不感谢给切入。给他给苏北呢，吃饭同桌不吃客家有事，常用吃不厌呢，客家人呢，吃饭三要送赞客家有余。
0: 给咱们有地的，从你这边的，要不要去？给咱给苏北，搞来全部几个月。
2: 接着，我去继续住接，叫你给厕所谈，你们都别钻这边的，要不没得关了。
0: 没有通，错你退你电话信息，个几天别给进门日子，给咱感觉热度牛不起来。给咱新哥他们，没就让王米都学了玩起来，作为人，干脆几张牛羊，干巧些的，没别有呢，人你吃些。
1: 伊那样，普通民族用完钱不啦，能够能够。前面右边往去，米玉地里呀，团圆店；左边右边往去，米玉地里呀，紫薇桥；最东那位往去，米玉地里呀，第几店？我做孙婆那边往去，米玉地里呀，团圆结束。
3: 南无阿弥陀佛。
4: 学界的男人研究学，谈得很简单，三星吧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培改青蓝姨。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5: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6: 六种吃短剧情，六种吃也给勇气，
7: 六种吃次，
6: 六种吃次。
8: 三个人给公共上，谈到了一个男生个组别来参加呢，中央农村人称级别来看，配合车轮套规制区别，六种推测级别来参试。我听的来参严重学看着阿英，听人个来参哪里啊？模特习近平给推着三百，中国开局点被几座人路给光被六种集团严重学英，七十岁的组长呢，当给早晚去被组长吸引，他这三天去七十岁了，唐队去个呢。
9: 俺村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人别作为啷只人，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了，拉那面别七十岁的朴森塔，拉那面别七十岁的人呢，七十岁的西路脏嘛，七十岁的职称谈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当去，七十岁的温泉人心小呢，但给温泉人心他谈脏人心领头吃我些。俺村当去七十岁做准去个贴。
10: 但给组长去几个天，但给组长去几个月难就不满些。俺当不下呢，推着设备当组长出去，七十岁组长去，他就去那年单笔睡不他。巧用呢，当年工级别作为人心去那天三月，但给七十岁组长给当组长去开学他，偏这他就去不他。但给七十岁组长他们没去吧，让那当给七十岁。

ཁྱི Tesim chama chibar kurbata, samba chuwar kurbeji. Danyun le chibisi la puksam tan tesim tempo yumi, seje chibala, chiru yuki, seji yubashi. Sajima chuki, lotabsu, le chibisi ki puksam tan tesim tempo yimi, shipshir chigab. Te dang ta mimangi chashangi tuntu, rangso lu dong tu minta. Dong chung tung da dramata, duntu chung tu minla dagu. DW17年,美同乐生行事。提人当运来七不西起,普森坦提森电民,采街起退。提了七不西给年岁,开清起端途,七不西给年数月面谈。米玉起独戏,电不足途面。来干给这亚不苦途面。各度我了牛瓦坦,给不结束切途面。女儿个年松起,连根端途,帮儿亲笔,胆色切途面接了大归了。王家坦,共和。 对恰姐给落车铁托面了大哥。铁的被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0: 浦森坦铁心铁，前日坦吞别日本巡逻几百起国内唐林级别拖几百趟，陆续给去年了文津杨塔级别拖几百，结合给现在内村了，年系杨塔装备拖几百几千块，当用了陆祖坦铁墩前的，当给每个落了电波的几百趟，空城等年三百五磅吞波的对金，几点到我趟，每次到我人塘到我接给。
1: 基罗国内团体，他就也不去不谈。浦森团体心体，我这心难去准备前进。台北南塔团准备里面，一起电波团定时不接用完了结果。学习设备，当个赞助篮球，六零特勤奇怪。七十个篮球，杨塔巴尼赞助给篮球，杨塔巴蒂内卡地奇怪。
0: 接受这些精品客店团，赞助篮球呢，当个国际军工团，当个组织了训练，当个赞助篮球也不如主播接了，去年还将开前订阅。退入设备当个赞助篮球呢，习近平给退入设备，中国开球店被基础人落地，广播巧用呢，六零特勤前的赞助门拉去组织组内都做不他。
1: 南大塔、局长塔、兼库尔佩巴杰克、强在土卫、雷奇巴、苏江、苏清奇巴，业界里几百位确实是培训新店面的独孤苏清奇巴。据云宁电塔，根据组织电塔，云电监控的规矩七八节军控节的团年，但其确用的国产军控塔，贴了胸轮夹巴塔。
0: 中国开酒店被基础人路增强别墅前排增组给建联多点轮转七个不体现，但给读书呢，增组来创业，但给开用的国产塔，但给来团用作，但给革命多点去增组马拉了点呢，温哥的七个，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但组中国的去在团打做不赢了，但给中央增组塔三年增组，西林增组接区别。
1: 曾祖给麻辣，他们曾经是吃药，第二怎么能脱去西单现代康熙郎美别给曾经不习惯。西林当曾祖呢，当去深圳脱水康清去怎么也不谈，怎么点呢脱水康清点不谈，怎么没点呢脱水康清药是不是？西林当曾祖年轻见他团灭见，苏龙见见给那天了面的，孟西准备谈，前军是为天。
0: 曾祖给女不切入东沟，做内托怎不谈？七不是给女不不托团把切的？西林当曾祖提，当去对嘴吃着他，当去去团拉他了。西林九江了那天，忙错了团长谈归拢，狗儿就谈撇给了工地东瓦姐给，他们真去正宗点不西多，做准七个，突然三百当去曾祖拦不住，他看七不来。
1: 强在土卫来七百崩卡组准七个人，哪个是？强在苏江麻辣烫，团团面的文字麻辣，顶住过去麻辣，托他麻辣，长桥国家麻辣街做呢，来七百苏江摊顶住托他，过去这个来团也不如中国，但去来七百托他们七百这团军工摊，就有人点摊，根据中午的整个军工。
0: 确实参加他原点监控的过去几个军控，恰恰中午怎么他宣传催团军控节前呢？提醒点不他，弥漫了心底失望，最终团结了，跟着库尔佩巴，就将宣传这个来七八三百七十团团都去完结果，没点住给拆除杨塔巴军控团。
1: 米点住给空水药啥？七不是给这些最真切切的，加得不甜蜜糖，加得不甜心，加得不热情，加得不苦心切点别，来七别本地是苏江糖，几心切过。托他们内部糖，接着七不七不糖，我们东华糖军东七把送这切的。
0: 建库尔佩巴塔，吃完猪排吧，吃这新素团巴鸡给来七八的夹脚汤，阿龙七八汤，年别三个人别，都不能吃药膳，他几多吃过。西林来七八，森库尔塔几共吃过，西林去来年汤不汤，刚爱汤，干脆吃完三年素，南巡来七八素姜汤，姜汤七八通亲吃过，新店闽南人。 미리 달게 경화타 계지 전주초 라완토베 탑주기 통콩인 等是新的名的图单起别杂团军军塔那么我可以开不对你规矩起吧新的名的多点给客组中

0: 新田民的规矩级别波巴，新田民的独立级别洛家。 新田民的独立级别特赞级了的呢，党南塔、党旗、给南塔、给姐姐，却抗击新田民的票中间抗议，党塔迷茫给别特勒不起出头，激烈奇怪。新田民的批改动为直属塔南京去购置设备塔，新田民的所用级别南京推仓土动画塔，新田民的顶着南京列举。 新田民的俄国南京三段，新田民的俄国南京推仓土动画节节的，加起新田民的给克了铁链子为资金塔，别特给人多，三段给岁数节肯托不过归拢奇怪，芒草作为车站呢，当给车站去出席开庆时间，你把图当起是跟为铁人门西塔。 芒草给芒西三点土东为七十几多彩托呢？芒草草被来给古车楼兄弟给的，罗店革命啊，中国开出点别七座新路，撇开给卓兰托给过。但给芒草草被来给七十几人心，共同他贴了兄弟点的给的。芒草草被增组给这晚级别芒草南。 切干净瓦汤，切定设备过年，但其他活土通知切过。芒草草被增组给温吞人心，共同他贴着胸轮点的给的，加起密码芒草推着给端车托，拒绝了制作糖归拢切的。矿组当期是跟为给点读书点不他，加表读书签不，制作给芒西点不结束，我那个玩切过。芒草草被增组给芒草人心，共同他。 贴着胸轮给的，芒草给生产糖刚刚洗完被存切的，芒草给仪器吃不糖，乐器话卡车各位，落对食堂，人也是吃不起过。据村组织呢，南面七新别南南月，但给据村呢，但给南夜也不糖，天天闽南给落个地球糖，这话远了，但给西村吃起糖，这话远不些。 这个不就是习近平给电团？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贡当银别吃呢。电团去读书全部越过不嘛些，头头米西给读书全部点过。电团去读书呢，俺最当去日本雄鹿杨塔不来，几对所存不汤。米西给读书呢，俺最当去居住上不来，几对所存越。俺最当去中国推运行部希望更贵别。 据村去那团了，推他南北滚托能冲起面上。三级组长葛俊松确认，俺村当去通得派出所托，当用给陆团了司机电别随军太空塔，据村三部台被动为冷却团呢，当他迷茫给吃下，军车没完，团购用起了给人开钱团转车月。 但给昨天交给不错村，陆团习近平去苏西南围，当中央去多了干几脚步塔，加了六几脚步，我输了点呢。据村组长谈，他们是内部切不塔，但去电别团村给电开塔团去切的，当用所盲团我就局长送盲团做活送围，但给盲错了么巧给六十塔六零去切过半月，总出人不言去，过去来七别出头。 年松城松去，七团六十八瓦塔，六九年塔，七轮几去六十九南尖塔，六六尖土格瓦的滚地当瓦，当云崩地了七十塔三路，正做居住，这阵所给天那边那团南，空抗断背过，他就切不接了电，当随时随南不咋不切不塔，当心忙心，我手结束就月。 但给昨天九个月，估计十松的，总出什么人去，估计来七八，做那多松呢？当用所，同梅森顿面积盘，跟着一了电波的抢西边，决定六十八瓦塔，同梅森顿七八塔，跟着库鲁瓦，黑把村瓦塔，团块藤井七八，几浪吃等井内部前进。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电波，基础人路给广播，六种顶十七八塔，黑三塔，九三塔。 给用美丽卡基米曼给内提提乐清奇普顿文革的勇气推梦托比特七八节节作为连根登进内部期间日本巡逻落中了重债于把他三路七四节贴娘子贴吧来住不来对出跟着苦不吧忙了协许出干内四图吧 就在熊昌给别上七八节给西北民兵文革的用完后大起过就在那天给苏信里当他迷茫忙错牌的给这位那天也俺就当你迷茫来穿他迷茫给穿头走完错吧迷茫了想地说这一边盲错他卡车子给到娘面上就在祖准起手切了动完也把头当他迷茫忙错牌的给下炸的背着我 进攻起把自己都没得盲错给读西塔盲错给自动舍不得动他但其四根为盲错给蒙西跟前没把三点头动过通的帕松托盲错蓝错所有有军控切的七岁人路他半年人路金队人路旁边七岁接了我归他几多七岁
1: 六八图七岁人路他半年人路内明儿当能够图内边给我他那天我三间银包新贵天内当给蓝雀七雀四句送他当中央给特聚他归这开钱老大团块七百过金所谓招引七岁人路给给多开边人路他我片人路给给给难了现在给当晚可能穿他跟着苦心没不见那不行 半年人路给给多半年左右的准备三路给不他天天团委堂卡车我他盲错堂卡车我测不清晰七岁人路堂半年人路刚过学前去给他可能七三下年他们真去的当院里去别当给每月落了点不容易给不他我托定出去三路蓝雀太空去吧让他为现在到我前吧 电把电脑给住吧，就在立沟切给老师谈车段去过。就在组装切吧，南面参加面。就在去那天了，年人人心谈，家对人心点别。就在散步切吧呢，搞我具体切去住米斯吧他，就在你不希望，七天切去住土不行面。就在组装切过呢，搞准门特他，军心门特硬别。 不读当地七八他，日三天再陪陪，落到了第二年，举着定色读动他。提通他三七过了，军头藤井他，藤井西擦，藤井有人接几个军控前年，宁瑞七给他军控六面七过。这个连接，提林个来参选，咱们大家小心。连接内模特，俺做车轮套，过着随便来参选大南三角拿说。

0: 我以自为迫于。
1: 虽然不错，想不到我以自为迫于西北李成学退出时，敌人给李成南，有点来改为九个车级，平常三百些可把的输赢。前段国兵我们记录，迫于西北精锐当我谈着。平常三百恐怕第一年不过占据，闽南了厕所三百多的，瑞阳的如果三百去年，应当全部的清洗。瑞阳铁塔呢，团到派出所头，平常给皮件摊两坨，他是最充裕。西北精锐当我特别，趁早的进洛阳呢，忙最久久的建议，别得比如果谈，第一年退了三百，第一给瑞阳派去。记得车位怎么去的这龙的出去人们来给的看中杀队不就是全部行动给我们写记得点别错的奖品原住米利卡给密码机日对样举动切语经济的局部安最洛阳米林卡拉西基本里团面深度差异

Chedong

0: 这个月，你们空气，罗格拉开别全部工作责任团两坨，新南团也走团，你那培训团的多少？恐怕有人写，有人记了六零档，九个月。听说，罗年一年这点不年年，罗连小团，现在总之七十月前，我也得个，恰个了两坨，恰汤，他说说六月别看了，俺们给么人一家，三米六边毛多几六月不同。 这身边区别恰当破把坑底的大戏，罗年一拉新规全部体面，俺们根本密码不住嘛，年年得不如几位，抢不些贴，洛阳说破的，起诉民间及社交监督级别查证路线，俺在洛阳面临卡拉西几把贴，三种签约。现在呢，虽然密码他们挖到了，看咱电片，空战当给结束张年，可以自尊起，啊。 群众，俺最怕与内地的茶农穷人，俺最洛阳面临卡拉司机等于。 群众说早晚出年，张家我就咱们送人。群众这样六七年吞把银鞋军干，就在开前天，再到点血街冷座，扛着三朵皮鞭，三只第一张。
1: 光给里边推荐了团建准点，查证起就给我们不行，怎么样？那我等着同学送外籍，六年一部队，漂亮女中落个了设备，二零准看，落雪来也，阿边我村不是，俺村洛阳面临卡拉西计划，八零了，俺们都决定，各部队给阿边，票据轮不落，哪里人收约？俺在特勤部村第二年外，三部托班，继续在这儿锻炼。
0: 空气，今日不去，陪了金州塘，平江组织起别黑妹的最新奖励，前些没讲罢了，他那厕所讲，三家店的累计数票约起，两座上面签约，你同店面你去做什么了？到我谈不着，票价相当低，主要把谈过线索差别，六年一，成都路过西行，过西个公路工具也不是，老铁到我阿不啦，最多店面平江，接不了外边，朋友些吧。
1: 六年一，咱们就这样督促，毕竟拖廿日行，开车路线写不通，平均开车都没几把锁，没几趟，怎么去路费？咱们就决定哪里样，主动签约。六年一，咱们罗南镇塘，罗南街一年，平均全部让我巡逻路程两米线，错别空没一百多年。毕竟海淀，每日路程因为两米线错不通，两坨，坑里塘毕竟这些别路线当不通。
0: 杨大三位级别路线当面，每日给自动什么贴，每日呢每日拍了，均匀讲学。日阳年，突然给让着人，别以为金州塘忙最久了，制作人路组织人姐姐刚才退个所，毕竟三个人了写不通，路线冷呢，当了必须写吧。亚朗新镇去路线连写不说，张建瑞阳解决你的头痛学，咱们就提到你。 孙娘们特别认养的野杂西塘找我了，平常每日看给密码了，厕所三百多遍，姐姐有人干预。票价的结果，他家的吃不习惯了，别碰给同他查阅。前段我讲的中国路，平常是吃羊面，忙最久的前天，让我洞察军特别，该个军军行政任务，咋落都当位。 平常密码的人群不让打级别，不就人心的充裕，人就是充裕。行动国家出去的年龄，平常差不多四个月多，不是几百天呢，没那么多日子。没那么多日子呢，今朝买给马文一边，阿边张年，父亲的养殖春年，他老出息。我这批年数，今天的瑞阳六十多万趟，我这说，各队队的平常各位六零级瑞阳小队参加他。 上海瑞阳路边头，老总去不通。行动国家结束天个路，漂亮女中落个了错别，不修别往军人嘛，转头看图穷面。前列瑞阳的错，我是不属于。瑞阳的水军瑞阳的放假堂，前列细节数据，配送错别没在人民这里，没那么多钱了，三种片，全线硬件没么充裕。行动国家结束天平路，从卡山给你们写别。 路线里，检查区域。 路线是一个民南的别尊给新秀各种前途从南连着地震原来航上给我写回来你也杀中地都不需要讲谁不写穷写民南多钱写给切个通过这个是狂乱乱民南多钱原尊不写原尊了民地学习吧玩出力量他家的超过写给现当这么谈比如路边亚东西年纪偏偏

人家国一天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像之前的用金洗把汤确定搞不洗把锁对动情感心度忙为他的最起为路线这张羊三分钱鱼切动国的解决铁平罗尼切动国的国际客厅罗法了没那么多的钱中国陪着你就在操把汤两坨用了汤米连起一个就拉这么坨插边起把的决定陪着你路线则连起卡地坨也能钱鱼你同家妹准备结婚了，你同家妹准备结婚了。光给也用四处各种鸡巴汤，各种那边欧元钱干苦力年。平常家里面做酱汤，记住绝杀气，绝活锻炼，没少，解暑退热。第一季结果，看他们些不累，突然间人上，人数起了月。

阿姐阿姐来陪陪，找彩霞姨请客，咱们一约八通。咋地，如果要不没办法事，这个你他懂，罗站着行有。第一空，青葱叶罗着一拥抱，我吃三用三个面。三年铁杆，天下写八七，找彩霞通过热血侠义的九八通。新学家空呢，新昌总业拥抱马尾蒙错了，热血写白下套感谢写一把事。杭州中学同路组分水冲大特三年铁一牛个座位天天见列车了点你。里湖中区平面的绿白重外区突空泥巴线里他们选择做空左右把事。做空一开了见牛个座位通吞着脚把锁着连着南着线里拥抱马尾蒙错我来连续写的就有。琢磨雨中小姨您等你来两个写白去您这来我家东你写也没让人读两个写白你才就不远了您这来我家东三千年家东写就怕让人读爹爹到我记忆我东唱歌让人读记就要把事写了你多年纪了比在同步过年同盟兄弟也别端课光片堂组织写过白两个节目这把年送浙江去做些核桃些把节，他们选择做空天，被村经济来对可惜的节约。西罗尼多尼阿绿龙角牌来对，浙江去缺东，他们选择做空，其实尼多阿家姐姐写你重要把事。杭州桐庐村分水冲的单位给书记宣判，徐生给三国判，他们选择做空天，中村娘爹姐别面康巴所别学当你，蒙错呢让前姐关张你来学堂。宝帕特巴写我了开了家马内穷的青年学生干了偏托熊月姐就要把事徐胜义明暗暗去分水冲大车他们兄弟做空就要争取刚到几马暗去打动暗去分水冲大用了敲把下这通第从此白江冲大通河村相特人人能心写你暗去客用了敲把下这影写就要把事学校书记习近平也他们选择了跟着东华各自继续躺两个继续天呢我就重新的约见电脑友重新客气促进南北配置了跟着东主题浙江也他们选择了跟着东外讨论各自系的交把事嘉兴海宁中区黄湾重大尖山中村呢介绍约白新多给帕萨行罗尼空黄湾重大区尖山中村第二写法通趟过去孙子中村出趟娘这些年除了金山年写写白出这可足行现在我这日子写的通中秋爱一刻来点你那么娘这些陪着东东敲得东啊通李早着心疼心着头发我们人年学校娘们的所给来过这套写白日子经济从世界人年有过锻炼这套足把这写白叫你陪着你敲空用娘大牌给接着胸口写了你多年啊了可控期中错等期娘爹帮助一昨年拥抱国车四栋来革新爹错把满座空里家家你是躺中秋住忙得千万把事海宁中期黄万重的单位一二院张万达也那你可控期错把顶座给囊中提一过二圈没听这家栋三级所记了你来去把通可控农业帮助我才靠业人在从年拥抱我东西祭堂希望我心有中间二岁摩托可控者错把真作者配置东当定扫的东西俺去黄湾去在这帮助堂在这团里去俺去重新台阶来你把铁外腰把两头把下级引起送有把事罗年行浙江去学校书记习近平去俺就落了电波年里他们兄弟去别等可能组织来跟着点点当有尿手所抗痛热错热烈所被村姐尿尿痛协同点阿基斯加靠近这月学姐敲打东有新切点用起三个姐天线协议人痛但嘛东西吃人呗接着生来干你必须公平姐毛多阿外点的亲友新切点用起总草面三个姐天线协议人痛我东西家里高瓦痛中切党重色起崇明拥抱咱们这节黑宝铁西罗尼东你是罗伊祭祀各种你西罗尼东你爱旅祭祀借祭牌穷的青年中切党中色节公平爱为探索循环新切人呗日子失败小事才是靠家党正面祭出去靠各家国主义中切党中色节黑宝没法随便失败小事爱为

鸵鸟雄鱼。浙江行切配件厂集聚而来，特么选择跟得出以出场选拔，张起选起。龙岩村中的百姓，浙江县龙岩丁开塘罗森了米饭，罗振进来顿腰包猪扒鸡给老家热送。比头公平堂，特么选择给百顿客征集，陶居让集给配了团结跟得当天。新村人路挺少见，日子前呢，我就用我鞋板，孙娘们点板能把我老团把下级沿线，我转能有张起选起，俺就扛到几码。罗岩村叫俺把爷，比头公平堂送这钱，特么选择给百顿客组织鞋板，强过锻炼。三对节浙江组织爵士动画通，浙江给切去点板，挺少见给团来马老正把通。来说，我就给陶居老大顶少便宜。中切堂从三节，崇明拥抱旁人，颠簸用瓦，跟得动画。中切多点堂，中错台阶，娘这节日节见了，跟得动画通。中切堂中三，三公同学公平切，切菜拖着动画说给贴，镜头我学教把这写贴。讲解南方食物与切特，挨着全部可拍把通，来些盲种不特把写你。讲解他们教学了，跟得动画，我写百顿课件南方。对白我来要把下级别准下级演习送要把戏。那个来可能被我念出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建立二院中央地委给书记李希夷在今年年在今年盘河南的大学农业系空气凌晨谢谢大学来空气习近平给推到三百中国七九点百生存人路结工完罗总统拉不到丁少协把通点开你家陶居然这些团年来夸丁少连盘孙秀妮他记得他把写法中央指着写写无论题匆匆指错听阿伟过这短求年的写法用他白四中显着大王祖把通老人大会罗中罗嗦点点别话指着写写大写雷顿才是健堂成凶前才点姐姐给最凶他没得

iPhone 这类团队做把菜公司便宜，那些忙做汤，别的顶上难有。空气，大陆呢，罗阿春节抢过奖阿牌，我出了硬币。列车谢谢大小的空气，一万吨等你，为啥团线领袖拍接通阿通？杰克金这类店家给了说起，他就领给了美女，恰不是杰大哥了，兄弟交替。当庄业他不同，国际感情短途的缺劲，给送些古些电脑油。马起一张通小领头，李希业、习近平给军工十八届公办老大短缺顶上些年，马进八届给军工孙学堂，别推排解了大哥同孙学协国办老家短缺。兰考总东坝头中台张庄中村，李希业人带你多托你，蒙错年中期。怎么学车堂热送年段记得托具体下劲儿堂子要不协调。蒙错就托错堂西村连教出生前三五千把切了东古百年段能有。李希塔东开封中期村子就是便宜。对到三百枫桥牛牛唐冲通配接当铁。陈兄弟生错居兄铁圈牌彩电堂给了解女伴略被要不协古百年段能有。星期第二天，大学二零届来控室，李希业凌晨谢谢大学来段菜市讲堂，陈雄前菜店讲解员最上落叶下雪白次许多现场农娃童，凌晨谢谢堂大学来些怕最能有，大学农事空气如梦床的作秀男女，凌晨谢谢大学来控气，学校书记习近平里将凌晨谢谢五零一匆匆这座天安百多南外松懈感情的公队。老大顶上写法通，我为省级老家改切短缺协调，财政我为托阿通，协调我为点的拉点的，需要用你当年兄下级跟点东姑，落点姐妹红，孙兄年纪啊，乔生也是改切可怜，当庄爷康松贴着下级给了糖，高级为苏总学总给了协股，落点姐妹红，龙瑞姐王家兄阿通，李所达王家学怕兄弟交替。年百浪家铁当给这所电白堂当给人车啰嗦这大大哥姐姐接着是我短缺鞋骨罗定姐妹我中国切去电白日碎了我国鞋白浪费一坨血铁砸了娘居堂日记给日送没鞋把什么啦跟着东外书队陪女今天没把切入东骨用大白四双鞋的大娃如把桶老人大娃罗中啰嗦丁扫桶电地用啊跟着当年日靠给四兄现在大位能做有松鞋骨听到不见声最兄落叶下雪了见到我跟着当你最兄来点点来着了跟着东阿通人车皮皮大学来顿必须偏见着急跟着东古鞋那顿能有李希塔东龙特教育路以陈所康通河南教育路来些白罗林的便利龙特教育路以温天在即了更加学霸通林车写片大学来写牌教育路以宁多罗中同搭配书籍当年罗店姐妹我当同萌萌起老宋南道给宋茂写古白老家端囊有那个来空的百万年初大陆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我家同姐妹阿块罗人来江雪来家卡托年龙我各家块罗阳市江雪南三个娃陪陪把我个罗军年阿接替我去罗军间跌断了中大学写把通江雪浪费托起高度堂直接陈金特中国共产党民堂马茂义白茂错了集镇协瓦通基本厕所堂宋朝全部来巡回老七义杨学金你多了军安西下在即多日马面电得修接巧横部电白蹦蹦子中央马茂杨学金多吞学习陈岁多日余都义张兵找我时你该联系中国共产党民配上就问他们来电力别套将浪费了捏把桶蹦蹦能行度了。第三节多少了点你再度一望挫败中间期将学老夫妻对行有。泄露启动各家三家所生率罗面特。国民党罗学说靠以毛泵三亚合热力江西以罗杰通福建以南杰的约牌中央苏维埃萨控司国境听阿巴铁协有。原他轮子人路起能吃书记特别忘记马茂通中央苏维埃萨控拉那次参加破巴通中央马茂三年铁上特加碰见卡洛之外掏心买白年次货西罗启动各家三家随着旅到外这边弄陶俊内部以接不着给浪费托选个出行江学江过出游到外既好人给对策弄
中央

0: མམ་མ་ཁེ ལུདོང ཆེན་བེ ཐོན་ནི ད་བེ ཀ་དོང ཞེལེ ཇོ་ཐ་ཡོ ལ་པ་ཐ ཀ་དོང ཞེབ་ ཐེལེ ཇོ་ཝེ ཤང་ཅང ཙང་ བུ ཡན་ཅེ ཆུ མམ་མ་ཁེ མ་པོང ཐེ ཡོང དོ་ཐན ཞེ ཀབ ཆེ མ ཇེ ཆ ཇུ དོང ནི མ སན ཅ པ ཉོང་ དེ ཅིན ཡོ པ ཤི ཤང་ཅང ཙོང་ བུ ཇོ་ཝེ ཅི སི ཀྲུང ཡང མམ་མ་ ཧུ ནན ཅེ ནི ཀུའི ཇོ རེ ཕེ ཡོ ཤི ལོ ཅི དོང གེ ཇ སན ཅ སོང ཨ ལུ ད་བ ཐང བུ ཚེ དེ ཉིན མམ་མ་ཁེ 贵州熊学家三年改期遵义了帕古农华加克托巴通中国也三届两人来用那天是罗局长些讲接到熊局学到唐部在中国年里在接到年牌中共中央车子就去遵义是建宗制作错月情罗局托制作第一名了遵义制作节就要把事制作托这位国军听阿瓦拉各个学生请娘娘通他不下了书动农娃通 党中央通马茂区龙头毛泽东区国产年报丁克雄话中国三届也同一年段党给让错让点托尼陶爵协办对冲三百来列信七孙江高自己对冲时党通马茂中国三届节下特有你们准备我年堂学百科学下特三中央马茂给下特毛泽来这能话通江学郎特杨下选过粗有
1: 吃水脏波听些着话通这些套动咋起着话家梦个切咱起着话路顶上吧你的车牌家家拉木学习高话咋通前波车的接牌辣子口是朝比眼界弄啊说起干脆他妈写帖妈妈给别冒去三级月配上帖那么来头哎你们接通去家家几个几时几浪有把事记录其中各家三级所住率到我这边弄 中央毛毛区湖南通湖北四川贵州几个地震年多天南区毛毛军泥巴塘四川通陕西地震年多天南区毛毛军协会会宁通江台铺市贾克江总雄鸡江雪贾克英就计划敲着南区江雪姐郎帕特沿街切穷主家老百姓求我党张波家长拆的接盘若我用日日节老家有铁道农
0: 托在了江村五里，么一栋烟药牌，工人廿十号有把通。七郎姐当年写是钞票，样板咋通用药？妈妈爷把门先板三笔落到了店里，每日节他在那推个三把熊娃通，能上个娃牌牌，没一件我擦当着张有。江雪呢找东一个西塘，江雪呢吃着热靠西，江雪呢酸得成果细节烟西，江雪姐老切外江雪你都对把通。
1: 中国三届甲壳年甲壳学士上没七八学白天，上百个学家去困顿在我了。中华也不出去，对了三百奖学浪费了，要不学怕，个叫穷听一听。那个来困难不用难去，当庄也当用时，用他百四兄现在打完走把通，老人打完，老乡老岁紧接过这台，年轻模特，我东学白，庄在这初穷些，三年冬才把接来。 加对协办来段来办这有，加对土产村的一坨，中央自治村村长开会，市郊书记习近平开，松县改切堂，自端堂，全国自端改切给公队，罗中东拉不达顶上下级一天，龙家端把通，没得我东协办，中央自治村村长开，严车堂，连接，来给国际，实际龙家街，大桥东瓦通，罗中罗水，拍了年次节，年是了年些。
0: 这车通，大跟这车来段了，新脚通过这些有，中央这车初中考验，初作业，这三年堂连在起，七十九初年拖着动画通，当中给模特，这车初中我东写牌，七十九三十来，我是顶上用啊写牌，上路堂下雪，当中给他不及过这一坨，今就用啊写呢，初中啰嗦，堂子要不写牌，让多让些通，罗点姐妹让些七十东古。
1: 当庄去，他不及国这趟，学校书记习近平去，自端家去给公队，端出下级再记得明年。三路我是拖着动画通，我是推板那段倒贴右上斜盘，冷路趟只能要不走盘。恰不是正给这年的动画，在这趟大跟在这来段去，比这趟偏着七十动画，学校把这些贴，罗中罗说，个人趟偏着两百五百万，跟着东古些那段能有。
0: 这月三日堂前辈单位当主席，严克满那座位，党中央也没特，中央自治村村长东协办国际感谢了，自从他记。

的虚拟。这车堂大根子车堂里下就贴罗州罗索丁造通电地用网跟电当中感谢谢的字贴。你说月给装子车出中给来段下教学堂用的核桃鞋贴。在这外托行下套外南北国年罗谢居身下日记的跟电当年。罗州罗水成的贴三个天鸟通雷空天鸟比图公平用话跟电动外偏正我来就往下级演习就把戏。那个雷空人表年去到处被拆建年来送装持照不一装给做建年就通在三年年就定做新年。你都年住旅孙说中国也到现在这节拍绝对作为将这些个白天大学门罩瓦通冷锁南北托尼中国版就电笔车也及熊瓦通个人等于右盘孙说绕的节把接近南北散步我把下就是大厅节绝对作为将这一些个却动靠不及了右把贴绝对作为靠搜索参加三对孙说给两个写法通再说孙说给两个写法中色孙说给两个写法我也孙说给两个写法接近老主辈蔡建宁国主辈将这错中靠堂部参加三对节孙说了命题年说节三国辈人间北京通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所撒下了基督徒到现将这下进一把戏那个来空人陪我念去假设是小空三者中的空气蔡建宁将是两夫三百托气每套把鞋陪中心以三国陪我这村的工作写法是中央开了车学能参加西电门的推门阿姨龙翠喷的你参加几家靠了整理家写牌绝对做了媒体中西三国八通我这别的能瓦通空翠让所以科学理解写作堂我叫作用当时老子说家靠着昨年老子敲空铁高年老子搞着堂来的这干年社会当着绝铁而且中央开了车人的存在西电门呢套餐堂屋日光组把通连连电送写册通冷翠落地了电力就靠着套具改切了相对修法我在桥控时刚能搞出写法我正也靠了电力存在机就靠了成人教会也是老人到我去我把写句那个雷公人陪我念去娘这家做起新把雷莫去家新你们了点着修复绝对做我也写过帖才接你随着给瑞内娃念我亲写过那么新把起让用给他学的不可写说梦娘们的起再多点半中间娘们的对接陪绝对做写把通家靠我这老总起人说推门堂拖着身着本家是林作将给口娃说写过书语中国学者推门明安罗家人家多了偏正脚步做几个法通家靠靠给萌萌起写点团捏公平尊烈你们的个别结缘别个全部写成药品写把那么容易孙学堂让你写点公平了跟点东西也连接我已经接触起来让他人不有解送有把戏写了你都年纪率到处拍让这节奏错切脱中国短费追切来人际的名字兄弟罗者到处拍切见年铁西巴林莫切加西尼莫拉丁个小把戏那个来过来被我念去阿里毛给中央马上不一蔡建宁康帝本地也阿里下级给地策蔡建宁给协助七彩阿童噶么中阿铁北京给地策蔡接近年前托领七彩阿童噶么中阿托一人阿空农客车明白忙不起来领队当月姐悄悄小把戏阿里加送部长还给三四爷蔡建宁阿里毛爷年底已公布了一人阿空农客车搞自己地策咱们东家演戏就把戏娘这家做事进入一人给推门爷蔡建宁阿里总统特朗普爷一人了几个桶东电东外铁连下小铁空给几个人用那嘲笑了电力将特中外追切脚套媒介就把戏一人嘲笑本地演这套片蔡建宁一人给阿里百万几个仓满了第一空阿伟托年把桶阿伟多当电盘阿伟早多容易切外连下小姐演戏就把戏一人几百万连出来写那卡特姐听不错把戏蔡建宁一人给德黑人等着你说你这话筒三个姐内报帖追的写语西多兄话写那我报写那大厅姐藏正第一吹毛总觉得过意现在姐拍的三叔见到也没贴了追的小姐马戏也不叫自由把戏阿里中央马戏不一蔡建宁连出百年阿里毛戏蔡个年就公墨

0: 当错过特那些这些记了免得叫把马戏这些点没特学没特把最有解靠把戏那那阿里马戏年年得马阿里依然了短白高贵高东高价的高瓦社会这些了免得叫把戏戏这是错对人作家中前多米给斯戏才几年阿里霍尔姆斯从高音年长特那些这些了叫过写法沟通差不当有短节第一间白那些这些戏了没说话通村着这把生告诉前面的亲友这是错对人作起团结点了小有你到时卡萨丁少下几个不可小把戏
1: 各位乐用年末
2: 是比些让长末
1: 该现总比年末
3: 能吗是罢了

主播呢把跟康总搭档的专轮车来空被改成两件，另外一把拉西比林穿的动地车里，俺能听的早上把我们赢。主播呢把电影跟另外一把拉西比林穿的侬爱吃错了，另外干的炸鸡先生呢，俺就总把侬不懂商店栏目给两遍。这位个卡丁一边在了年末的时，也等你俺去某某某些年，另外的你帮着这。

0: ngarin chor so song la za kha ren ren ji so song la za kha mari na gun su nyang ni dong gu yang ta ma mo gin che ga ro gin jong kong chi de yo men nen ne ngo le cha la yo zo ke de ngan chor gan zi to zha de ye le mao xiang cha ma lan ta ri ren ren ji xiang cha ma lan ta ri ma le na pong yin yin ta jong zha yang yang de men nen ne ngo cha la sa ra ke de ye le mao no zo ke de ngan chor se ro bei yin bei de lao cha ma la ma po po go wa ji xian 先鋒他浪溫柱的碰得拉馬拉拉,小電都記切衝的,我碰去開巴拉拉,雜唱歌破阿家的雜碰去自動拉拉,對唱都記而且沒切的前陣就靠起拉拉,前陣靠起陣就對唱了,也拉馬突然著,弄著被多巴西,不被卡森騰,拉佩樂將領張不見著西,該把都記切,年著三把各位就用啊的,前陣靠起陣就對唱也沒。
1: 杨不明年把要不带带了，那得个那么当成娘，人族就年就三十周，怕没没有人看钱，来俺那就过去过东西，可得就这把我擦了都。当初才叫菜肉就拿瓦擦，过在就前铺四来修把些些呢，看把个那辈红男东东，这个五百个鬼些呢，没人擦完都。杨太太，你到一了要不接上。 对呢，德勇错进八道，怕个马是毛病，他们去了，三文字的冷杆就碰到说了，也是马子些人在本场子，对，冷日拉的干部了，门家把灯看上去，门家是话炸了就炸掉了，那个带了就研究，个个伢话就说呢，把到那了大杆被冻的架，是不是？我想说呢，那坚固皮包的切片，把到绿了仓哇，切着一笼哇，大马里亚仓的冷杆，当那个插个上的些些呢。 咱俩趁在本身，乱葬我两个肉肉，那不带去看我了，拍错。对呢，把头眼巴那么就撒冷的磨浪干净些呢，撒口三三尖嘛些的，让你是眼儿尖呢，生前就说了，什么些些呢，忙人起码查出个当呢，讲究建议你嘛，不肯叫我记我，咱们两个讲懂得，像燃油的尖呢，拍把你嘛尖，那么下的有啥呢，送我。 对呢，生龙胆，脚蹦，你马上直播融洽，这边你让这个接满子的，对呢，大家冬令当三文子呢，可做怕的结果搞得那，融洽的忙呢，起码精神把恁都背，结果融洽了什么精神子呢？破瞎了干部，争取阿妈我们家里生产中么，我都接接你抢，啷个没抢卡的，对那生前帮不个一阵呢，这儿没你玩都背，生前就起初他燃油的接那个送钱。
0: 大人拍拍，下三就拉不拉，再说，对呢，上门把七兆个拉开了，拍他把刀，生气闹着张角就攻罢了。小二们他们都从菜冷了，怎么他们呢？那生气都要冷着，生怕那把杀气也白。那因若他没搞你送罢了，大气人能燃油就冷个说说，马儿老松，那凭劲儿没够。俺没大年纪，能快动活规矩，啥也动活定当，等人在就身上，那么就单车连罢了，做完难事拦着住。 落地拉马罗布斯，龙地拉奶奶那边，碰到了曲江松阿妈多，六进得完了，因刚才见没被伊了，要不然走就急死我呢。但呢，真阿蛮过目的，他碰到罗布拉姆的酒馆了，我家门人上呢，拉得冷说，我妈那白面红事，老太。

0: 新呀，敌人碰到罗了派，把你一顿拉手筋；敌人碰到罗了派，我呢曲江松满旗；敌人碰到罗了派，大将军到了半山组，从大半到了诺亚组，到安干到了日东组，不生气到了崩软组，卡帕尔庄兰大万家，对那波打了头把票，卡村军娘叫罗里妞，下冷眼一心装把票。 第一的马文卓把票，今年的刚刚上完票，西北西东这把票，叶佩吉东这把票，也是个人上把票，即将我们出把票，这些你们吃完票，山东曲靖这把票，去个龙哥这个是俺马了木兰这把票，大门家把灯看上去，门家塞完站着，站着完老金过了脚，羊角哥哥捏完脚，浪生劲透了，得得票。
1: 吉松巴登，对你妈问你打个比，对你认贼，如果你抢，没抢，可得接，对那么接，打这里跑的，三文区的，赶紧就没那么多的冷油的草药用，跑检查对了，检查人不齐的，现在，亚大跑检查去，冷个就接去，不给去，上手就抓工刚才，身心崩溃，检查就去读，从而卡上加工设备，对那们偷了没几把，当路人把接了。
0: 大人用了老酒送杯呢，加餐那里，给冷个多就八道能三百拉汤米多，养个穷酒撑的，小那少娘染了八年烟白，也不成龙点不不上，加餐熬茶，融茶三元白，大人不白你马些送酒三百炸了酒，我冷个是对了，我白呢，没马些送着可多米，好歹你不白你给人道，小冷个多了老几枚，我七只脚了用几眼几一双呢，大人生气。
1: 人们呢，可上小马的马片的，但娘们装的干，娘们冷的，把冷啊亲戚大冷整的冷说，我们妈那白面红事。

这大呀个人嘛拉过家人，南卡冷班长，这说呀个人嘛拉错了，这送过班长呀。 这真真不拉马里个，这给这位所里的，要把心机破伢的破家也跟着马拉呀，跟拉下本同着有。

0: 공기 벽에 진함기
1: 中央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등 청남자 암글라 쇼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글라 청남자 암글라 쇼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지흐튼 나사숑 돈근 마리바
3: 아덴툰 너기 체지미나
4: 三只人娘住三块两斤跟看不上了三只人娘住的三十斤呢当地三只人娘住的三十斤呢三头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斤三十 华为六千年五级八十七块。
5: 年底节组织黑化冷木节节气节目主动做些过热尼瓦的尼瑞果树叶呢。
4: 现在通的三千只能冻死产能拉三重农。
5: 那个里空的北边那次了，接着不接习近平给中国南北登陆舰呢，慢慢用特木新建的登陆舰先把等了。土米三顿木节半坦穷等了，慢慢接冷雪土泥那顿拉三路通话。培植出了个芒草甘霖等六个级别节目坦穷具体的。特蒙新建了丹布昂跟铁东基西丹能有的浙江省经济理解车东内车的心理中期等中西部等擦空拥抱季节黑白前部是穷的东西的梦里中期多期东话等中错大吉东话年底些白季小前部是丹丁能也不值得特蒙新建的回顿可能走正了你还有给跟铁东经有的绍兴中期的新昌宗陈坦中用美洲中作了各位想学家更年特用为欧记者送给也过了没用我是个也很可有的从这个招财下以列政策不过你欧家族啊等他们的结巴熟悉的新闻单比欧家财务也过了出了到这有的招财下以地勤等公司的卡布斯你美洲你的用客都不得从下你你那几个了欧家普罗家总他爸等开不成过的这个家怎么了看这个我们很多路程不熟悉就把你的路我们正好这个来历比招财下也清的咱们也有把等咱们的这个不也不没办法似的这个你打动路程中心有的第一公清晨个路的用不被过着车什么样生前没了三年的个人天气不是把不及的招财下通过了入局下也得去把等详细的家庭呢新城中给用不麻痹忙出了入局下比下头该清晰来的杭州中期的通路中分水中的三年的给灭格作为通力界两千点呢李湖中在外面的里比中外界脱坑两百间呢特梦行进入坑自由的入坑给开立界灭格作为等他们这几把所见离人能进行呢永不麻痹忙错很晚了离休息的这个有的中门与中小业念得你了离开学别处的你这是过了家等你还一面的看这个李克西比米尔斯林就不有呢你这个古老家庭什么叫你家庭我就不要跟这个这次的大话这个了古老东城该跟这个基础把这的你是东年这个路的比赛同步过你他们行这些回顿开了公配等这个中心给比林根的时间不出来把你中浙江给出席不是东西把这的他们行这个做坑的回村间接李克西的这个交流的你是东年那路龙这个玩的浙江给全东特蒙行进入坑七个城你东阿家就去写个你真有的杭州通路总分水中的等一节书记员把徐胜给三个把的特蒙行进入坑给中粗年的不接为民坑把所谓出现你盲族那么让他们接着观战的理性等版本的把戏有了可以接盲你将穷的选你说个什么了盘头雄于接不就把的徐胜给盲人啊在分水中的一节特蒙行进入坑就阿真有的我们特别没得，我自己打通我做分水中的利用了些不少家等的。第一，从北京中带等河村乡的人民呢，那是上水呢，我做可利用了些不少钱，十九八里的。接着，主席习近平给，他们星期日来跟得通，为了

0: 东年这个路损害中国德行这边的级别与东所建筑结构配对大部署门站瓦等冷子南北托尼中国环境担保出来也继续瓦等跟你等一些牛吧损害拉不得几百几只南北中我们不下级的大同级与东所建筑结构全都没克服下来的有把的与东所克服所的参赛了三十多损害级联系吧等在去了损害级联系吧中西部损害级联系吧如果有损害的联系保持呢但这个比在今年过这个比建筑措穷客等比参赛了三十多家损害那么的年就这三个比人民北京等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所在接了九地图特殊建筑下进行的
1: 你的咖喱空间把原理测不阿杰斯巴杰恰布坑三杰尔中地坑地七镇宁阿江九朗普斯尔比托格贝特巴西比中西森口比我车不从的工作西巴之夜中央企业之物若能参数西的门尼天马阿姨冷气喷的马尼参数级杰克拉真冷杰西比阿就顿苏拉目的中西森口巴等我车巴之夜能挂等空气让西夸就这个气申诉等二十几个苏静等啊当成乐子从而接口及苏那么乐子切空他们跟那么乐子们各种等离这个职务干的所以单职白就低啊加其中央体力职务若那么参照些的们呢他们差等不然是更粗罢等离你单送些粗等冷且露着了当你啊接口及他及给钱了相当是吧我是巧控制干那么各种些吧你这么干去了但你参差不及而且去了真那么解肥干吃了那么的话题我们不是不是有
0: 你的空间被为你吃了七九年的中央农村年轻的七七八年空间各位你身边接近公司的部落年轻人组织咱们文笔把人送上国际三百倍有的三百能阿卡门咱们文笔中国的感谢进步三个月年轻的用着工作的中央农村年轻的七七八年空间工作等年轻人来重庆的中央有把等七八几个中央农村年轻的积极来攻击农村年轻及农村八路工等年，就这个人来重庆周边工作有的。中央农村年轻的积极来攻击重庆码头不的第三等某个的耕种些给中国干部节目参加的阿卡门咱们文凭占地及第三等的。中央农村年轻的积极来攻击农村就那么穷巴等的。第一阵的那把耕种加工切入在农等的，绿灯门藤边占足接下就是变么容的。中央农村年轻的积极来攻击，往前的松松下和切入当年，这落组织及城镇干这城镇的当地同济人办理的。
1: 你的咖喱空间把原理吃完，年初节初级，喜欢冷漠节节新年末，但这是为交通属于些固定。前几年，初次节这你娃这年的有劲了。现在那么黑会不进，让你们给家口进不给不写了。说明年里进，最多当兵中间年的都几笔，我就顿不熟悉把等。而且可把俺这老怎么着？而且是个天门洞，拖着么神州混。而且写政策进，俺可是话说，写过是个有。中库小吉天门一，门儿路进尖儿洞来，潘金龙就蹦住是没有把等。而且可不可个门碰见，是的多年等，工头做那么，年里个不积极，不个钱不写不是有笔。协会把那么人生送中等，咱能实地公布了，更多东西，林肯们更新啊，这走起了，兰特朗普有机送巴黎。这路你同年是列大这个不人，年着接触凑前途，中期短笔追求了这么几个名他们兄弟，路着大这个笔才证明，第一协会把冷漠之物，而且今年末是单开始有巴黎。
0: 那个里空你别为你吃了，阿里莫克中央某些部也才有几年呢，更地红的。阿里哈吉杰提出了七年级结束接班等干嘛重要的？北京个提出了七年级突然结束了人啊等干嘛重要的？也让外空南客家门边忙不息了，东德等位置吃不着西有的。阿里杰宋部长何格赛斯以七年呢？阿里莫给年底工没得，也让外空南客家各自这个些三百多同钱是不就有的？年底节促使进入这个一人整体没七年呢？阿里总统特朗普以一人揽几个等东德等位得了蓝枪皮有的，空气因几个人用那折黑了的呢，而今头的中位追求人脚谈没解决有的，一人折起红的正在被七九年呢，一人及阿里边边几个层没的，第一公里阿里多难把等的，阿里多等难把，阿里在多中间前边蓝枪下进解决有的，一人及边边你是哪几个呢？卡塔尔今提莫做把这个七九年一人及得黑蓝等脚呢？数年前，这话等的，才给叫你不得了，提不起有的。

Pusam la kindlesha, tasim la kindlesha, batsun la kindlesha.

0: 토브중 촐른 던큐르프실
1: 토중 초 열지 용을시
0: 토브중 디촐
1: 토중 디촐

咱克兰吉哥看不上啊且这地的人中央龙成年这么这差不离空我哥成他们这么头中地错几比零层的三倍啊嘎是不是第二个头中地错几比零层呢

总以说起一个不行写给他你不得的那么阴影先来这个那么怎么阴我才用茶呢等等门门机在外阴比等等门门来下外这笔段的就一把等第那种个阴把里一个这么比等个先这三把等接口来里头买这把等门来勤盼买这把把这个段的就给人家用的不是就一把等趁得了人家就把等中途的人家就把就曾给人家就把起的成功刚就给了成绩人马头把这么年把写出了一把等杨中可是来把等七八三米同住啊的在那么前部戏的先拉这个啥等给七人赞顺就不是从自己又不是写不一把等这个味儿等西东等加成味儿天盼等加成味儿记者这话特就一部写给总以书智能故事产品故事隐蔽从面你出的蒙族一个烂的老头写给爸的故事你的亲到个六神经嘛你们离这么的人他就叫给爸等前边的桌那么等临时们那个教所那顿切正的他蒙图神就写给爸的我们强根这么写嘛你们等于空的恰层等过车参巴克而人巴克的理解把解决路这行动心理行动写巴黎行就没写巴等离过写巴黎卡车没动啊等清华柔化的家宴的没动啊去写特给路家全部写不得现在没等顿空的给我等过车参比空门一三七年纪多能写给用聪明啊你吃不得总以参比腾着个不等松松写给第一天这个事呢没个感动写给死我们了身体没个事呢娘娘年岁写给死我们因们前边那顿等能说应得罢等南京是不有给了给家这不同你写破罢等等你们南京是不断破给等个还不久就比中文曾经准错疼而是必图受用你趁得着杰克兄弟跟他等你这错人特质趁兄杰克子这么写给罢顿有趁得着杰克兄弟撒话呢而是认得自由总艺术界难记趁兄趁克着趁松趁就去写笔没会写罢等趁兄三不写了但你总恐惧兄弟其实学不起不写给家趁着单价门不灵跟没用啊等家趁着他趁了普特都没用啊现了单不怎么一罢等几特久地等离过百地趁等他们等乐得着提门了三度梦怎么动画等了家趁着我认真撒等趁够离这么等趁够紧紧这几了三度梦怎么动画一了让杜吉趁得着杰克兄弟跟他罢等松松把写给就算让这么写罢呢工厂等的是突然就比他趁一门你都不是咱办干这等而能我等这会的人还不写罢等修不成比了嘛你有罢的还不写什么修不成就这么念罢等修不成都难还不下就这么念戏写就有地拉土他玩生的而让你们来留我南部的马鸡哼人家个股等而真有金个股都比个股什么单不送你没准备来没就写给罢等小娃怎么怎么怎么写这么给哼换不陆地我配几个写给你的等你可是理解没得投诉等来弄写不是何弄写的空错跟秀等啊真诚等家臣送给袁龙上弄给论他们交易路易跟密斯理解比松下端这么这么写吧一个够的理解比地等难罢更的啊没时间把没就把单口秀罢这也空地让你记无意而能把马车不热地克了大院里凑袭击蓝松问了我这不地巴西三文牛写的九八日公马康世仪南我修从混起等不惜比参加三位张博兴义这都是等开个不怎穷营空余松自音娘马几等松木更插营蹦极松诺音个人更能戳进了

0: 头发地里头修更个呢俺们谁呢空间人通地在某些松用有社中个这个乐学地的大大营地里有没比村民白村全部以头就写给总以书记呢总能个跟他们那等这个钱们那有比跟就来等到写给地 根据他们单次年把呢李顿他们能做凶化里经而能吃不得那里送总混了六所人不得不动于而能下顿有地拉这错人都吃不得原人疼大话而能疼能得不得等年那么细的根据路中来是那么等而敢说人不断年周边玩金钟了等怎么在那么等而能有几处于说更值得等能就这些把等着
1: 啊总用安尼吃不起捐这边一寸几这凑得儿凑七八些给每这边的这边收集们就送了进去买本儿念死牛花灯得儿不是东西把花呢是六千不修比起南湖这拉原本下西把灯才门卡街恩腾托把更得了村那多美这么个人西把起笔六五一西把更是不卡这么车你灯跟着端着门把西把
0: 就从今天可是正的门里边儿中等的单品就是西巴，才能从一门人呢，也都没把旮旯中西巴从呢，你给他没去熊花灯，没去端药西边儿，啊，都是不钱不单把银了，啊，龙他们能把出，你们看黑几万几时，且在通的中医书记深究少穷认真，少穷就爱着彻底，从没更正几股秋巴灯，更是不兰州团不上心里。
2: 啊，让萨克吉里头那个里头把皮，是他个着急的话哟，你记得，啊，龙头南把粗，想要拦住用花灯，跟他们三通用花，亲村的就用花几只，啊，没那么深深一门。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拖不中出人，等就得不歇了。
4: 拖不中愁，眼儿就用心。
3: 拖不中地错了。
4: 拖不中地错。

这三个拦记修你习近平记这次中德国人冷化西比回头几波你必能够算平这个成松向这个冷死给西巴地参起这个年龄的不知一门尊应的呢习近平记中共各个交卷比中央这个成实施的用谈坑格曾经真错同阿比托那边松下级恰意和一门

你东九阿里大东于七折四年那米单会了出东马出正母特金家了啊但东门的马尼乐成绩就是话的特恨大约这个了没呢是东个参与没成完赢了马克思也让乐者是东个参与对境没成完赢了苦因多次了阿七东个东能科技啊这个那么的呢东个三次人怕可能东元永祖级一辈的是宋西一位才是东宋下里等个这个他们俩几千年能多么更多有几呢等不等个这个有呢等用几年不得是送舍一位几三这么用了几这个两年了你把等个这个城呢咱比我无见之我都很清用了地里将恰手机这个城呢恰手机卡手灯恰手机冷手灯恰手机冷手恰手机下手机这手势等用几年不得是送舍一位咱比我无见直播端强劲了是吧啊这科技加成的等院等李雪碧你不得这送设计费啊这个那么硬了加成的等于门门狼国出席你带了拍拍硬币等用机你不得母会大米乐得设计啊是吧等个第一门狼比乐乐的兄弟拍胸搜进等立即关搜机油等个这个有所等能科技吧这个所难得等等个这个成啊这科技加成技能等用机你不得这送设计这个冷饮谢谢呢成迷古阿兰他无有么之问等个第一马当比乐冷的兄弟喷熊搜进等立即关锁等经他将给其于等能科技啊这个冷饮是给动这饮谢呢第二我在等人家全部是给你谢呢等个这个有等啊这个成了但没给我马死了等个喷熊搜进等立即关锁了但给于现家里一头拉购买别这个冷的德经搜进行等回搜行等啊能下行银把这啊这个城呢一头的购别这个冷饮了啊这个城能舍得购买别这个冷可行的一头的购买别这个城饮啊这个城呢暂比无无间接这个冷饮了啊这个城能舍得购买别这个冷的啊让什么歇息不接这个城饮等能科技这个冷门不行我才等了第一晚上比冷冷的兄弟拍胸搜进等立即关锁银把灯第得冷冷机念错特你关上车有把灯你把灯啊单本只留比同你我才等你那顿科技了三路灯四把灯把灯餐车灯他们手动洗笔这得银咋呢等用机第一晚上不而金重洗一把马斯啊让动能是送用设计或者呢等能扣的后扣啊这个把灯啊按这外个人儿错把车车机但你洗没错比该是洗把银呢前四节这个城灯啊见个洗把的这点穷啥差啥你应该洗呢啊这个人送话你怎么送给云的也有给你先把扣几年等做你也住错把银错住错把洗把子的第二千几弄了腾人钻只有把灯黄埔给东埔你把灯生怕是为梦托你能钻只有把了帕尔蒂娜没有更赢没把的人能赢顿了整个沙滩不是的我来关这灯这万字把灯而今日盘算了这灯天盘把灯这些别没有总有比顶端这个冷灯没他妈的顶着灯钻的马西拿高把灯顶着萨马的马西拿高个的拉里亚人年不及立顿信用于撒恰眼神乐个人家见你此等特别顾你说可这个的有此外人个安后的就是特别把灯没多么高这个说更加的极度写真而让牛津这位能够没拉大多写笔特别苦促这都给我们当过这个七八日或者拿李谢把口气给能的看了写错没不是而让我更送蒙送写笔你从中四不七八日该是昨天半年生恰冷的等个凌晨怎么死了而今晨等应给我一幕文静没有地址及儿心为救阿妈生送了三千人中八等没写个小写信扎头个恰成他父亲而且不是写不住的他那主播路透四万等准细腻中英个四七等写出了给我的只有八日没来了宁晨年去把嘎生嘎擦更等说是参加你穿这么凑身这没一把这都等心没一把那么心都气了能及生成四万是个过程的哥哥是四不及更是着的学习没有中央给在学习别那期就是七日托这么理解把哪里供你没了在学习你嘎的学的你离开蒙布地宅这有经短的穷子的让来进你没漏把恩西
ཁང་རྩ་པོ་ཤེས་ཅི་ཡོ་པ་ཤེས་ཨ་ནི་ཅིག་དེན་དྲ་ཡིན་ཧམ་མ་དེ་ཚེ་ཅི་པིན་ཇོ་ཤག་ཡིག་ལ་དེ་དང་མ་ནི་ཁ་ཡོ་ཤེས་པ་སེམ་དགམ་གོང་མི་ནང་གམ་མ་ཁར་ཆ་ཐམ་ཇོ་པ་དང་དང་ལ་པ་བ་ཙན་ཡིན་ལ་ཨ་ནི་ཤ་ཨ་ནི་ཡེ་དེ་ཤེས་པ་ཡང་མ་ཡིན་མོ་ཨོན་ཅིང་དེ་ལི་ཤུང་ཡི་ལ་ཅུན་དང་ཁ་ཐོར་དོང་ཅིན་ནི་ཤིན་དེ་ཚ
这一三克兰基通的罗军的措施比林村设置林村的专注把当年准把政策设定专程干克罗都特人赢了这一三克兰基学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林村先得了三重农

龙城等扎金站及西单及三宽竹谷南坝前南北更看不上啊！地大大，阿粗来临这一年末等等中呢，中央阿龙城的年轻的是吃不来苦，我是跟城南接，在腾格杰克西比连餐中呢，兰总相送，其实呢地大三百个不是些，俺今那腾地连餐接，总这个巴等轮正巴人清楚人。三块兰吉，腾地在腾格杰克西比连餐能得。汤为陈的鸡巴等，杰克拉腾比先等西巴，苏金杰克西巴，战西巴级别是联盟家国之小辈，其这个联盟属于德斯人杰瑞扎希蒙等些。

三款这个难吧？晚餐的人家那阿菜娘的鸡巴马西扎菜冷味，杰克拉腾比咸东西边今天蒙的腊肉娘汤喝下。今天吃松巴布呢，生木等，还有松巴布呢，马西扎菜热。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ཚན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འ བསུ བྱེད

0: 是东街记，
1: 就出东根本。
2: 切记多看些版。
1: 俺在竹林下爷爷。
3: 家东大郎儿子。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 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 로크 발바제 비 응어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新的林界公开山林界内他的三个初步的中央龙池年金及克布里孔培根龙池期总之各自的在世那里先做用把导游之一听听的在那昆明林界里亚老婆的代表老体西边总是年终学过营他你我让婆婆媳妇去国庭组什么他你有松身边让其密集修蓝来其他日去去每地方站去云来俺你
1: 给点丢这个位给给给连连脱胸脸去给长家一休郎咱爹心度可为求真气求救拉了呀长家女婿狂徒扑腿第二悄睡没有变也得他们年轻时第二悄不什么心给龙徒春节也不用送他你女徒他去阿拉看他哥们给们拿我他你女徒他着不着没着人没办
0: 巴克尔给他东给斯里奇春节游泳送他你你都他去决定一了将来连过去时总重提了个不赢我让从老子去了觉得快把钱不他老子去俺里打起挑衅给铺盖人你你总重他看他人生去周归给相冲老子去了连过去不退出
1: 天呢，俺总老子去去九江兄弟看去国东呢，能投资我他。九江去俺明吃一百几，可你老不想吃上六千来，六块钱不是，几送出。天呢，我呢老早从俺呢吃不他，大大听多。天大，俺今是总从天上来一边，老早从俺呢，给人吃不行呢。
0: 啥子体呢？总中堂看他人心，死不脱了，长安的气味，周桂去相中喜迎吧，心内喜出。马赛，俺从老子进来天边，老么没用心，总老真堂，总老穷给难脱，来过吃不喜穷味。总中途这边，人一松给人了呀，俺心给难看，没给别那盘都不用手指不他，平时来给这样相对面了。
1: 卡拉手段去一个也没办法脱了嗦，一个他那么硬巴儿，他人去玉龙抗体女主角官办吃了给他，最多去人们那做车型，卡巴的去归来姑娘，春节也不用送了，三只脚不停站，人你来过去办，都给那做血板贴嗦，总冲突你送点别去。
0: 今年俺呢总体我去西去冷库去，俺家六个七三三天的狗狗车送，空气俺听看，轮不贴了，我才说句呢，你们干么大人还叫管不是？接着俺去了呀，小高头站，到这监狱去，小高路边走小匆匆时，俺俩要过路探查，看了完蓝牌图一次骑轱辘，我就难说。
1: 俺从总床里想提出了一个建议，俺去马尾全部改新，全部拉木改吧，各个数，两块砖石南边没一半，两块卡卡呢马的旁边，刚躺土找个穷，手中做不来，南城苦头筋，敲敲忙完，一二那点呢，俺我南他，马那点呢，隆隆土修了块，真不是下，蓝牌土。
0: 有的看见闽南土七成新，可为让我明白，看了完养内点土。他提我做做些啥子这边是吃完天，看到俺呢拉萨的周围蓝塔片，蓝塔人不停在这里呀，昨天谈不赢。平时的俺去就是俺咱去住宿切记，今年没事的就是说。
1: 我从那天的角度，年年看乡里们师兄给南土规矩钱多，用在你像吃上六千呢，看不心头管不他。俺俩年看规矩钱头没被给个谁，俺俩两块来拍没他，想给书记住给去，人你我主任让怎么那说？他虽然俺俩年看点穷，个天儿我都木了，想日进。
0: 这边呢，拍起了俺来六九三去结束右边，装木西干，娘都用说。可没俺家那男，两块来比不着那我他，家那他年看起吃了了也下不起，平时江涛去更不客气么天儿，出下洋洋多呢，客气给说。 天天给包别看不提与咱们心里呀弄听你的去落他天天我去加拿大年康年偶尔出别记书记人给你给了用为乔苏面我错了你连切除长江江给库里有撒不点儿森苏快为与地民南起年心里呀出松松起给那些清楚其实你给包落这道别中不提你
1: 其实给予内地人来讲吧相差上六种去测试给给给这也不稀出我觉得七八单呢相对你做把米就当团结的我当身边找来刚刚去相起的多相提了身心重松阿月就用呢内地中国梦错去错心图心不水多三十天了也到松咱们了恰恰全国也不配 提前去南投了呀，吃了了呀，猪腿滚起土布，苏布用作木东北京呢，吕布用作成龙起子呢，扩大了养殖了个是。罗马偏木鸡呢，人给他看他心头认为，田园人不如南昆山吉林吃个面。俺呢，罗马他念土，西边人我他，南边罗马新给土区，昆山他念土店呢，精准满足几个月。
0: 俺在六只天儿给老不中意怎么约么？提大连俺呢，从这几件事，老面撒康啦，马前你约不他，老么干腊月，老不这吃金呀，就先怎么事？靠我北边南的李不人心里呀，常看起玉龙水波儿接过起身啦，老面眼看他，老看图，操作不做起，接头面子，那就老么那么去吕碰穷穷他，看上去随高玩。
1: 这个样样写的是，个体体了呀，我做几件事，全部明白，旁边大多谈车位，那就那么错了。关键那边那最大，他的样我来了一了呀，亲个多。我做几件那么的呀，落到了像迷茫时中去，叫我赶忙检查看见，人工看不见的这个事。落几天去了，落几天来到车位去。
0: 面积五土八路外，这个给他那过年丢个月子，可是就老是找鬼面子，强人提前表嘛是。个体丢了呀，路面突然去叫我走这月子，可是恁些也不月子，路边从什么想呢？给路面土下了去本身定了呀，叫我徒儿做事。丢丢我呢，那给不月，俺那天里不呢，个别人中午去。
1: 天津阿面板，杨晨去麦当去，年年看去，几公去，小个队呢，哪里也得个是。杨个别人，那种装不听去，年年看去，过点面板，空个不谈条件，过么看里了去呢，哪里也最用呢。电池锁了呀，得个是。个别去，年空是年年看了呀，杨呢，脚头打完，哪里呀，用条件也难，人不约。
0: 技术，陆振南去罗那村边马前平面提摊，测试几件平面天气，当土阿里呀，抽出米去苏的样品个是。他是你看不出他周围那种种物区南新区深村农地新来到处，破了泥水高头边，陆金去结果呢，听不他边，我也去过旁青的头边，不许阿里要村呢。
1: 小我两趟共青年去，他呢人一去，落在金木村里呀，给我新年南去重来江边，接着去丢着他，碰不抗拒水去，周国去周处村，罗蒙社会丢着金鸡头去，人去吃了他，餐去面前丢手不洗送了他，个别人困在村外头，人去拿不中三顿呢，让人去坑头吃个月，俺俩。
0: 那就老么难去，各自全部脱不穷了，赶紧金大难去，顶着脱不下那种。我让老兄弟呢，看几看，老么去，这面对面米去，金么样样吃不提，他的呀，鸡腿吃我些时，看到老婆的用碗老提呢，年晚呢就变呢，说难别不住几啦，准备从而年前七八的用碗落些汤，做规给人来啦，九零七八落些。 杨面呢，却刚南去，没多得比俺了呀。四百多位玉龙地九南去，各自苦水去，人穷看他，特别级别九十了呀。我说东西七八的用会，六十件事。康达儿， 你内地心足快活，找个忙做去去救他。读书机会，人穷看他特别去旁边，而个周边人多不啦？心定的落不着他，一张许个人啦。第二家，舍不得心长儿去望他，所弄管别内地了，龙土面神。给点丢着岗位托岗去扛了没多得票给我新年男的呀。因为呢可就是

权切西边就是总统西年准许个人天涯听西狂木沙红内给那路他空气最大气内地长期接触不赢了天而给客气七个地的个人西些不是天内就说是全堂监察提高了用力给不内就特别不是一定要四家特别要不起你们多正中总别没事去可是第几点别没事你不赢了提全别全部提给他俩要不赢了给他给内地点点扯个纸细些不是天内空面论不难三家所是第几点没提最后答不是我被闽南去推出年前时的人要用去撒着卡里亚媒体卡斯卡里亚催化是不是我应该第几点被没事你有吗事有在的亚路易亲别没几个有吗事没感谢时期有变成了信徒亲的亚内给那罗他亚没看见你吕碰地堂以内列亚变成了去为我行事天马赛没感谢的亚我罗月亚撒草米枪吧杨面的普通狼的去啰嗦看到米索索呀冬也是有时你提广模呀米阿江如不是广面江古社新康穷穷写的呀主题贴了米西奇而自于工作给起当然两个仓木落切操作出货也叫做当然你给不及哭着话当然来给别米吉卡巴有的是给了给不可下给别江提给大去呢可能要记媒体吃的呀单间我也可在这个穷了呀媒体旅定期肯切提出了牛鬼别刚刚在不是我应该可能要提第几点被媒体看了呀里边记媒体呢就是第一个别看不认识是个哪里呀电源没事苏北托了呀肯切七三四个全国面板我不为那些人吧同不是这种连接空土规模连接的呀，第几点被米全用会全切西边，就是总统通。

0: AI 居民年均居住三百亩产，天界观看上，我们每套人均给年均吧 AI 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许别来参选多少个？先天天界顾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感觉冷不三八别别，各级别七级来参选上呢。为了天界呢，过去图吉林新青体，牛车团队停入进去，新列青部批改东西越级个别给整体参选上。天呀，今了你东家面，你说咱个驴到我那边呢？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吉林新青西乡去，来团你说三线能够，吉林去停入进去，新列青部批改东具体，卡叫周二送的。 新牌儿偏不塌，新不出不差不起别，夹脚儿四处去，冷路我腿腿不长都当归板马塞。现在去新来塘，江道去新来，北侧去新来，北大去新来街，吉永里，吉多去车轨塘，皮街当归别，足端开进南院。龙安村军个别车轨站内去南通岸，新来替你停入进去，屯来青浦西都转归别，浪家卡塞端南院。 吉吉书记组团开进去，广团塔团结塔拉达儿顶上吃起，吉林新青给停入进去，新来青部批改东为控制了熊连行，团部塔团女你个来不用啊塔，团结塔总看你松脚切吧，团部塔不怕你个没不接，却从说同情吃个太用切别，对面老年人了注意去，吉团部加么同桌给个严格态度，团部内头不穷于尽。
1: 昨日起，团在七中七站起，堵车天涯，也就过去了一个月。吉林路巨土，那边松雨长期长林总体，新北起来，人们抗起，形势态度。阿兄起，如果南我海面土，再把给你雨，人们抗起，艰苦啊，天天朝雨，用车什么观念？现在他六在上半天把了，跪地休息提不多，天气退缩，别到各站内去，两段马拉去，那了去外提里了地面。
0: 新来穿过千把南新坎，天气绝不怎么去，三边跌不塌，雨也刮，秋冬天气不过电话说，临时用作推荐了天气多，立柱土给堵起，搞错了吗？绝不是。AI，居民年均居住三百亩产，天界观看上，我们每套人均给年均吧
1: AI 这么一。
0: 既然呢，年年准许别来参选多少个？那你娘来看去，地主家具我超东西又不谈，阿说我是团部，加么出个站跑越近，天天问起他，都能家己松住，眼看我是团部跑我行事，吉林去参加了点呢，注意少交区别，特别太用钱的，长安七位社会图。
1: 三片点数七百，店内七座车型，新区热塘人不新旧塘，所住规矩街，巧用的几多去，拉单七百进去，新钱用去，新来出借前途，各位才是价值过去狂了的，拖不充裕。下班途老道去，团部空特别晚，拉在解决不便呢。出了几多塘，有的拉在所参加的，起到热塘人不，我去七栋家塘，送去少给的，三军托拉单两点七百。
0: 我是团部，吃你们钱的，赶紧你去挣去，钱多少送予。咸阳苦油塘，团别江道的冷年，并且拖地塘，人群总看去，最多日暮，其他准备过去呢。天涯，城镇创建农人总图，预备农业新来协助参与工，是秋天行三南图。吉林新来，参与新旧看去，起来开往南去老道去，什么生活都变呢？娘们去得塘，必须设备今天再绿皮就彻底。
1: 在其石渠南北三星区半个里数塘，石渠所谓来了进行雨。龙安村区车轨就是别人了，石渠南区今天再绿去堵车，加只出差几盘雨。第一过了吉林新青区新集训部刘会议，吉林区新设松桥区冷路南北顺利拉达车台，石渠南北三星区石渠七贤塘半个人轨图作为那段塔了，各个人电图预计送入时。
0: 居民年均居住三百亩产，天界观看上，我们每套人均给年均吧
1: AI
0: 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许别来参选多少个？社区里边新设立北大主任有图三万米，苏联创建起人群健康区，立即能抗力断别彻底。 前天前期地租六者加七百元，长期用数这行我提顿出顿的预备能力，将多少钱有这的前天前期团结七月三军期加这几处暂时余谈点牌度吉林行情期改用期将多少钱有这前天前期团结电信你生意暂时图做余了将多谈今天三坎村大街区开区电别行列团结团七多时的出租客站用数对头不充裕提醒搬到了店内，偏着七十多个摊，团来去，其他农村去，提给其他单位过去呢。吉林去，榆林将到村子三边团人看呢，在其日记干部企图忙不时将到健康区南面来暖车的，冬节日谈，确定递送去，团在那措施执行于，提过了公司艰苦的争先情急，俺村干部企图了，店内所能团在明朝我出租他三十千元钱，第二。外面连女日不怎么谈的连女新菜的巧数狂个给我昔日即我最切不是第六年送同还创业期搞不清楚谈着我预备外面人年学下期男长你是这些怎么来办都这级别联系别我谈切不起起来那错这组期给个其他期从对谈这么错全部谈了你们收钱切到提到了第二年同还搞不清楚级别三个村大期从大年数表现起来是给他三头忙的送予马赛吉林行情期所图吉林大金期行列不大千步卡短沙度对于不谈铁囊图长别日部高不七度谈吉林期这三所名图差别团在南家翠玉吉林行运期书记黄江期秋冬的翠度基给书记阿居什么什么了电不讲念吉林期通的牌

0: 松柏级别根治进一步查读科注意。提醒参赛者：强盗、盗窃、盗大劫，那可是国内行列都切当的。任务出当期，主罪全部提送柏太用期。停入行列组准期，断绝入境本地资质是千里隐形送柏时，狂徒很艰难，三处不停呢。吉林期，如在团队停入境期，行列全部批改东西越级国旧图，可被改成的是。
1: 明年度投入三百五十二，现在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年准把 AI 这么一，既然呢，年准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
0: 天内，现在给模特的国际图，新到三百年两年团在拍，新疆去恐怖团来了，偏给三百穷是快被改成的三弱男，天涯记得阿爸来不谈多。新疆社会图穿过人性感性，托给兄弟立功看不淡，苦提看不干不难也开顶图，杨素明的提醒出现推行原来。新疆去看不说不能从而断别推进我所有。新疆去开缺点别难才谈，新者推来给逐级开进是应变我念。你为罗先生，看不推来替你推来这他，努心谈，现在可是区别调转人不立马属于。看不那个领主他，从而断别推广地主七八年。虽然去偏着土地他，定受两年七八盘他，提醒新来他，如果两者推着他，不得给规制女伴的年。新疆去看不推来给扩集体，军团啊推过长途情雨，别准提大个进去，看不穷穷提，新不马错了拥抱盘女用啊他，创新他给了让地七八地几个，这不我们是都有。新疆你。怎么定期看懂同儿成为中年时因啦？因为跑马我他明前给出在黑白七位推某某因别能是给金钱的，这个看不能人心去读不起了，而且拖娃拖娃心图心不解气，不个懒得没不是吃鱼。我讲推鱼心不为了，看不那个讲不赢不谈，从而断别推鱼绝对赢吧。虽然去推鱼同娃，变着去人谈劝我解气，刚年热谈人不是吃牛鱼。别那阴气热衷，叫你偏向于何意了？重组来去吧。努力稍微好不易，刚爱提大天数七星度。天文看不算不能去，虽然团圆里年团长也明白，从来点不是明白点玉米能去，地主天长千段面积就不是。我讲刚爱提大社会前途，新疆去团来这趟努力才有米的。同为地主去，六七年送的千载去，女婿了点年，突然桃花七别，对人三不喜都羞于。新疆南来，千日新主看起新主不谈，恐怕突然给日子看见，故事想着更去。恐怕你新疆去，推某某因别，那才新者去日早是因啦。天气退缩，地主去，解决某提一趟解决新年该用去，俺谈不里头有。你为罗先生，新疆去，千万恐怕突然。六在马拉吉日记开进去，错不足呢。三百六百点数堂，偏女气味点数，丁少来女少，突然扩展出个娘心气，如今他了命的千禧期，各种属性千变。新疆去恐怕突然偏见的出在体，半个黑江拖入情欲，解决不是。不然那个点数堂，地主去官办二位，历史当我局。新疆去恐怕从而断别推运没找位，推进马拉吉沙土断语，千禧错别俺明谈。二名清明节推最明朝玩明白那个礼物忙不是短语谈点推的记得阿爸托给兄弟立功肯不同门从而短不谈到我出班苦吃谈论天节给肯不干部从而短吧提醒到我出别得几年到我短别得几盘因几十种去身边提肯不从而短个语体内到我短别打满年到我这边大队盘土日归谈，这位还以看不谈，阿个虽看不清不透人心，从而断心于别。听入去，虽然六在谈之呢，从而断别团圆体。到我个别盘土，七江七土个月，天文看不透都切记日归谈，娘恰中老位，透人土，见之七高位，刚爱月。文讲听入去，虽然六在个新疆去，看不虽不能三朝先土七九七别刚爱体，永世在月。你为罗先生，新疆行列参与新主康所去，人数冲得动我谈。虽然六在所的天内，参与冲着热谈人不忙不断别，恐怕从中途脚被推云梯。我明年忙学我赢不来，年终我一盘多，七星吐不穷雨。铁谈。

普森坦提森提, 即洛桂内团体他就也不起不他 당기 계지리기 단기 단기 当期对嘴吃着他 长秋归家马拉街做年<音樂> 觉得熊昌姐姐来七八三个车是团托都去挖起过 토담네부탄 新田民的你

0: 我以自为迫于。
1: 真的不错，想不到我也做培训系别李成学退出时，敌人给李成南，有的来改为九个车技，平均三百些。

原教国一天间以特别乐观车擦落球员没那么多这些路线杀中的路线前样数清不堂路线今年表演是从超市清雨空给拉里昂路线浪年当了鬼洗不堂那么的这位卡大洗不错杀对偏见恩喜黑面积自动村边路线朝前猛步杀中前往东西想自己的用心洗不堂确定搞不洗不错

0: 这些根本疼，真心没人用完，梦溪拆迁先办，票价给九千一两，送你的名单完，我们在家在哈江托索给刚刚有了，给南图接不着边，老在苏德街上也没票，票价没得人用给新竹三百里票价东北人用，对外老在给刚来来赶着去办，票价都为给这九千里，比起我们新竹三百给梦溪做些，票价给给这九千名单完可是不差钱。 年度你早送旅到东北了，从其让用口出糖，对面是软糖，甘肃一票据收购的企业，有人说都是不晓得票价给简单糖三年的一折，总共给六九减一所200多，六段案查件用着给这九折得知钱的了，十九里呢却在陈年还怎么是被票价给简单九折最准的主不糖，票价给看看文件给杨大在，价值过去过年来给不是，到了来给我这拿不到呢。 龙我们你了，早年票价人流比以前没有市场猛些颠簸当的体现。年度你走出来到过不来，人家的票价比以前没新旧三百几，刚在推动了推不谈。空气错别那天的票价给简单了，改对做不谈。简单记住，哎呀，没准别的说给对外老在全部一样，俺俩怎么认识？刚才来搞这土不切血。年度你走出来到你不来。
1: 瑞德的票价比以前不价格特征一样，那么着，哎呀，存在了脱口钱的，从有现金给一个脱口机比以前没存在通马的就是，存在的来，年、岁、六、日，九日节呢，票价给那么一样，人流提取七八，我们就是重新，比以前没一样，刚做的，有个钱不送，我们这一样，存这个钱的，干嘛谁就是去一张文件堂，给就是一句，那边出现，张天平了。 对面票价给征税明年年终谈，吃了一阶段年前给票据领取呢，三百七十元。当面陈新民的用呢，他在明年正月给前来陈新入会都做不谈，票价确定前给某些项目的，给用给安全票价人流安全的康熙准备。他都去拿在票价呢，票价AIA存在给票据买了退场时准呢，做不接的呢，到了来给退出落实了怎么接的？票价没得人流的，来过年几盘给全给做不接续。 今天下午呢，那么出，金融密码推出原来欧元行港去雷利罗普斯集中机，成为了十七日呢，几乎占百过了三万呢。雷利罗普斯集中车用呢，杨大伯的年代啊，拉到了七百个固定动画，听说雷利罗普斯买了做证的呢，固定动画，雷利罗普斯谈集中罗普斯年纪谈，听说年纪的呢，固定动画，雷利罗普斯刚在六年内不签了动画，雷利罗普斯春运谈一万出售，俺们签了东西。 你对金融密码推出，原来欧元行港去雷利罗普斯集中机，成为了十七日呢，几乎占不住。雷利罗普斯集中机呢，集中股票股票股主罗罗接不着钱呢，拉到了七八趟。年度你整年罗罗全用呢，所有金融股票。三个月，你对呢，金融密码推出，原来欧元行港去雷利罗普斯集中拉到了十七日，途中给从头听堂被拖呢，写到中了。听的政治是不是来？有我是不是他？俺就觉得。 新疆人民密码推出，原来欧元港去十七日前被其他组织窃的。深圳十七日给其偏债窃的东西不是。到初步呢，个别判了。深圳十七日途中给天津塘、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所新疆塘让用中独立呢，永安所十七日去个塘。福建塘、河南、四川、陕西、新疆所新疆塘让用中安逸密码推出原来欧元港去，新增十五天艰难。 雷利罗索伊呢，接近拉达的切嘴了，是不是解决了安全解决不是？是不是途中去三奈市乡塘，只有地震给年少的年代，小妹从头都给他，永安说是不是？至少大姐，搿段天气不少给切的决定，巧有呢接近拉达的切嘴了，决定前呢，接近拉达的个人车去，那段走呢，再就他才解决不是？承德的是不是车？昨天顶着短期难度了，是不是解决的？
0: 全国跟着团结谈，来了成为冷露足球前边内存谈。听着，来的老师员呢，买了足球前边内存，听了两只谈，老师谈开了两只前边内存，来的老师谈，接单老师两只谈，听着了配件了，固定动位内存，来的老师谈在龙年六月七日动位内存，来的老师家边的跟村了，兄弟家边内存，接着来到了村那边，内存员呢，卡谈三只接一不是。 今天那么村主队呢，看来呢，六千六村老们里面对比呢，可是他们十九岁就开始，龙九七九一边过了三了呢。当不大众可是，老的团呢，六年农村土两个马拉巴姆，
1: 로주르 내뉴스 접수 바르기 레저 토크 제베 슈누 레가르 두근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积极立功业，覆盖龙津县，安州的林建立在三么许场，林建林安州立在三百的土鸡鸡学，林建林生意母体安州立在三居日话语，生意给立在规矩卡相似，天安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东区谈，出租端不来给不怕，三居立在东区。 秋子，夜不能过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东角。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在东角。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东角。秋子，秋不能中年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所东角。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就立在东角。秋子，交松呢，就不是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东角。秋子，就不能中年别怕了。
1: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东角，秋子将个呢居住别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东角，秋子居住不难，绝对别怕啦，生就立在小角，秋子绝对呢绝别别怕啦，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东角，秋子绝对呢绝过别怕啦，老不将给退出这边立在东角，秋子绝过呢你就别怕啦。 看个秋天立在东角，秋子二十年二十正月别怕啦，俺们个秋天立在少东角，秋子二十正月呢二十早松别怕啦，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东角一边，看见呢，提到山西能够热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津年轻企业比武，票价龙津行。给他那按住那三百的突击些学，我那按住提领给那张卡给我的数据也。提案就是出版那短不怕，第一个给继续给一个四段那张东西他，就是短不那给不怕。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두레젠동요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두레젠소동요추주종이네조송비파라선교레젠동요추주조송네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조피네정업비파라
1: 铁林给零食所七点列钱东药，就是专门的救助别人，给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钱东药，就是救助不呢，救不别人，三月列钱学药，就是救助呢，救别人，每日养眼些别日子列钱东药，就是救别人救过别人，老不中给退休级别列钱东药，就是救过呢，你学别人，看个超短列钱东药。 就是你说那你说真你别怕，俺们给超短列钱少东西哦。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早送别怕，天灵给临时说，天灵列钱东西一别，看见那他的三线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2018年5月4日，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戈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
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

0: 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013年12月26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利，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利，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利，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正失者在草也。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带来的是诗人郁聪的作品《生活记》，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平实的生活，像一只有些年头的钟表，不急不缓，走时精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熬菜煮粥。喝茶也用一点时间，夏天我喝绿茶，冬天我喝红茶，它们或绿或黄，飘在水的表面，泡熟了就沉到底层。那时候你能看到叶子上渗出的色泽，温性而不夸张。最喜欢的是普洱，浑厚醇和，有内在的浓香。偶尔发呆，想一些旧事，有时皱皱眉，有时会摇摇头，想到值得的就写下来，一些龌龊可比的就窃笑。菜是我买来的，早晨我去买西红柿、西兰花、菠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菜名。买来之后整整齐齐把它们摆放在篮子里，觉得有它们作伴踏实可靠。对了，还有水果，我一直觉得水果是维系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懂我的朋友见到我时，总是送给我一袋子苹果或者香蕉。不写诗吗？写呀，写诗不用多少时间。那些词语如同树上的果实，一伸手就摘下来了。我也不把写诗当成写诗，就是说话，说精到一些的话。 别把写诗看得那么复杂，当然肯定复杂，也更是一些简单的深刻，就是人的质量。昨晚见到过的那些草一夜之间长高了，它们知道秋日里的寒凉，所以就有面对尘世的漠然和从容。我就如同这草，但比草用心，有时间感，有细微处的温度，有真实的心跳。除此之外，我不比那些草懂得更多，所以这大半生我都俯身低头，跟他一起盛衰枯荣。
2: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散文《雪花飘落的片片思念》，作者佚名，朗读姚珂。
1: 一抹冰寒氤氲着大地，走在阡陌的红尘，踏着如絮的白雪，一缕思念如飘飘的落雪，轻坠于心田。雪花圣洁素雅，透着冷艳与灵气，与风私语，与冬亲吻，醉了清宵的山林，美了尘缘的景色。片片的雪花舞动着婀娜优美的身姿，带着丝丝缕缕的思念，浅唱低吟，轻声细语地落入人间。一抹如纱的雪浸染着心中对你的思念，只有你能听懂风与雪的私语，只有你能读懂晶莹雪花上记录爱的诗篇。取一段光阴，将爱写入这飘飘的白雪，这是一封爱与思念的情书，连同想你的心一同寄给你。邂逅流年，和你走入了白雪的世界，岁月的记忆与思念凝结成这飘飘素雅的白雪。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林丁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林瑞希，总监制李梦开，策划陆敏华，监制黄建瑜、李艳梅，统筹宁泉，责任编辑罗纯、杨超。第二集。
1: 爸，我给您看一段林丁洋大桥合龙的录像。
2: 合龙？那得有多大的动静啊！
1: 爸，这林丁洋大桥是深中通道关键性的工程，为了保险，昨天晚上我们组织了桌面推演，今天的合龙全是自动化控制，在操作室电脑调度。
2: 嗯，
1: 来，您看这一小段的桥上操作，先看林丁洋上，看到了吗？洋上桥塔耸立，桥面蜿蜒入海，深中通道如长虹卧波，串联起珠江两岸，即将成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交通脊梁啊！老妈，您看，距离我们最近的几位施工人员正在把最后一颗销钉敲入，销钉敲好，深中通道林丁洋大桥成功合龙，
3: 林丁洋大桥合龙成功。
2: 人心了，
1: 爸，深中通道项目关键性工程有两项，刚才说的林丁洋大桥是一项，另一项就是海底隧道。
2: 阿翔啊，我记得一开始你就讲深中通道及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采用的是西桥东隧方案，西桥就是林丁洋大桥，东隧则潜入海底。潜入海底好理解，那肯定是海面上不宜架桥了，是不是这样啊，阿翔？
1: 爸，真不愧是老桥梁了，我们勘察过深中通道东侧的隧道是来往货船进出深圳港的必经航道，在它的上空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降，再加上航空限高，我们就不可能在洋面上架桥了。在这种情况下，修建海底隧道，把深中通道引入海里，就是唯一的选择。
2: 沉入海底，修建海底隧道。这个主意好。
1: 相对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好解决的。你知道，我们的深中通道采用的是八车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结构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利用大量钢板焊接成一个中空的钢壳，在钢壳里浇筑混凝土，使重量达到8万吨。这样的浇筑混凝土钢壳，承载能力大，防水性能好，埋在海床底下，还要保证它的寿命能够达到100年。你也知道，这种浇筑难度是个世界难题，与这种工艺接近的，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我想，那我们就出去见识见识吧。或许对我们真的有所帮助。一个在国外的中国公司帮我们联系好了以后，我们就出发了。我记得那天，
4: 高总，都联络好了。
5: 啊，好，谢谢啊，小李。
4: 哎，您请。高总啊，前面就是 K 国桥梁建造公司的海上工地，
5: 好，我们过去看看。
6: Hey, stop right now!
7: Sir,
6: what's your business here?
7: We had an appointment. We're here to see how the steel-shelled concrete is built.
6: Okay, fine. Maybe you guys do know this is forbidden area. I'm afraid no one could enter this area except our construction personnel, okay? Security, come on. Keep eyes on these guys. Don't miss anyone.
8: 小李，这个老外说什么呢？
4: 他说这里是禁区，除了施工人员，任何人都不许进入。
9: 小李啊，
8: 啊，
9: 他还有一句话你没翻。他说让他们的保安盯住我们每一个人。
4: 我去跟他们再说说。
9: 不用了，我们走吧。
8: 啊，哎，高总啊，这事没办好。
9: 好了，不说了。来，所有人上车，我们回城。

0: 万难，走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1: 说得好，
2: 对呀、啊。
0: 同志们，我看我们眼下已经别无选择了。要是想建好深中通道，我们就只能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2: 好，
3: 好。
4: 回来之后，我们组织了产学研团队，几乎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开展上百组模型实验，成功攻克了项目乃至行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形成了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成套技术的中国标准。
5: 嗯，阿翔，你说这钢壳混凝土城管，这用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混凝土吧？
4: 当然不是了，阿爸，是自密式混凝土。
5: 自密式混凝土
4: 啊，爸，现在牛头岛上的钢壳混凝土城管浇筑预制厂已经扩建了，我要在牛头岛工作一段时间，混凝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一一解决。啊，爸，我先挂了。
5: 好。哎，混凝土，混凝土，看来阿翔遇到难题了。
6: 高阿叔，茶都凉了，我再给您换一杯吧。
5: 哎，
6: 自从上回和阿翔视频之后，您就没有好好喝过茶，吃过饭。
5: 眼看着一个月一个月过去，还是没有他的音信呢。
6: 给阿翔打电话呀。
5: 打了，电话里老师说对方正在忙线中。
6: 高阿叔，你有急事啊？
5: 嗯，钢壳城管对混凝土要求很高，全国做混凝土的近万家，我是怕他们找不到。不行，我得去亲自告诉他。小慧，你去把阿强叔他们叫来。
7: 哎，风大哥，
8: 不用喊啦，我们来啦。哎，
7: 是啊，
5: 你们来的正好啊。阿强，你去开车，我们跑一趟。
7: 去哪里啊？
5: 哎呀，先上车再说。
8: 好，好，好，好，上车，上车，
7: 走，走，走，
8: 走，走，走，走。
7: 高峰大哥啊，咱们往哪里开啊？
5: 向新中道，往珠海那边开。
7: 哦，好啊。
8: 喂。去什么地方玩耍呀？
5: 玩什么耍呀？我呀，我去找阿翔。
7: 啊？找你儿子啊？
5: 嗯。
7: 那你跟他约好没啊？
5: 没有。
8: 哎呀，那你怎么能找到他呀？
7: 就是啊。
5: 我们是父子嘛，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吗？
9: 一点通，一点通。
7: 哎，不好啊！打雷了我！
5: 哎，阿强，停车，停车！
7: 好，好，好，
5: 看躲雨。
7: 哎呀！哎呦，不好！哎呀，车里进水了！
8: 哎呀！
7: 哎呦呦！
8: 阿富哥的腿被雨水打湿了！哎，来来来，穿上雨衣！这有雨衣，
7: 快快快！哎呀！哎呀！哇！终于雨过天晴了，吓死人了！
9: 哎呦，阿峰哥，没事吧？
5: 哎，没事没事。
8: 哎，来来来，哎，我把这擦干了。来来来，哎，坐这坐这。
5: 哎，哎，阿强，走吧，开车，
7: 好，
5: 往前开。哎，这是什么地方啊？
7: 啊。高峰大哥，这里是梅华东路，前面是沿河东路了。
5: 到沿河东路就停下来啊，不要开到海里上牛头岛了。
9: 上牛头岛
8: 啊！头岛啊
5: 哎，沿河东路，阿强，停车，停车。
7: 哦，好。
5: 三位老兄弟呀、啊，我打个电话啊。
8: 好了，你打了。
5: 喂，喂，阿翔啊！哎呀，这回一打就通，真的是阿翔啊！
4: 喂， 老爸。

0: 么？怎么会有汽车声啊？您在外面吗？
1: 阿翔，你先回答我，你在什么地方？
0: 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在牛头岛。
1: 我就算准了，你应该就在牛头岛。你要不接电话，我就上去了。哎，我问你，浇筑要用的混凝土找到了吗？
0: 没有呢，老爸。我们找了好几种，配比都达不到要求。现在整个厂就等着标准的自密式混凝土了，大家都非常着急，正准备到全国几大产区去找呢。哎，怎么？你有办法？
1: 是这样啊，我在建南星大桥的时候用过一种叫田螺牌的水泥，我们是从上千个牌子当中相中的。田螺是水泥茅台，它还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调整配比。
0: 老爸呀，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快快快，您把他们的联系资料用手机发过来。
1: 好的好的，我这就发过去啊。哎，销售部的经理叫吴恒。
2: 高总，快来，实验开始了。
0: 哎，我马上过来。爸，我去忙了，先挂了啊。
1: 哎，好。
3: 哎呀，阿峰哥呀，原来你是帮深中通道办大事来了。哎，
4: 可不是嘛，高峰大哥是送茅台来了。
5: 哎，高峰大哥，这功劳也有我们的一份呢、
1: 啊、那是自然了。哎，今天我做东，大家说吧，想吃什么、
4: 那我提议去滋味馆、
3: 哎、
4: 吃正宗顺德菜。
3: 对对对、喝翻牌菜菜鱼汤啊。
1: 好，开车
3: 走啦。
6: 大叔，该吃水果了。
1: 嗯，
6: 看，这是您爱吃的林芹。
1: 很新鲜的。哎，冬去春来，也不知道牛头岛搞得怎么样了。
6: 哎，高二叔，这阿翔的视频来了，快！
1: 我看看。哎，
0: 老爸，能看到吗？
1: 那两座山峰好像两只牛角。
0: 这就是牛头岛，浇筑团队建功立业的基地。
1: 牛头岛立于珠海碧波之中。
0: 爸，您看，这边有一条大标语。
1: 我看看，我们只做城管，我们只做最好的城管。哎呀，这标语好醒目啊！
0: 这天，我和浇筑团队一起接待中山广播电视台和中山日报的记者。
7: 欢迎。
8: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项目设备部的赵部长，这位是实验室孙主管，这位是工程部周部长，这位呢就是深中通道项目高翔总工程师。说来说去啊，都是为了通道隧道100年寿命。
9: 是啊，深中通道城管在我国首次采用钢壳混凝土结构，这钢壳内部装上了若干雪白长条的管子，它的名字叫牺牲阳极，是用来保护钢壳在100年的使用中不受海水的腐蚀。
10: 牺牲阳极，这个名字很好听啊。
9: 回头来讲啊，海底隧道所需要的所有标准管件就是在我们这里的预制厂完成的，然后从海上浮运到50公里外的施工现场，再沉入海底对接。
10: 每个标准管节要用多少混凝土呢？
9: 每个标准管节采用自密式混凝土38,000，
10: 用量这么大，质量有保证吗？
9: 没问题呀、我们用的是田螺牌水泥，质量用量都有保障。
8: 是啊，关于钢壳城管，单个管节的排水量达8万吨，相当于一艘航母的量。在施工工艺上，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是钢板隔舱封闭式浇筑。
9: 为了这个100年寿命啊，高翔总工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8: 这个要求就是，每一个舱格里，钢壳和混凝土间的缝隙
11: 只能有5毫米的脱空。沉管预制工艺流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10: 对于怎样攻克这个卡脖子难题，请高翔总工说说吧。
12: 好，那我就说两句。制造巨型钢壳沉管是一场硬仗。大家看，在牛头岛，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隧道沉管预制工厂。深中通道海底隧道的32个管节，平均每个重8万吨。按照传统的制造工艺，制造一个这样的沉管，大概需要7、8个月，这个时间太长了，将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进度。
10: 那高总要求多长时间？
12: 1个月。
10: 7、8个月缩短为1个月，靠什么呢？
12: 不靠传统工艺，要靠智能建造。当然了，对这样一个方案争议还是很大的，觉得是书生意气，纸上谈兵。我就跟大家说，不要忘记那年我们去外国参观，人家是怎么把我们轰回来。我们同样也不能忘记，我们曾经都发过誓，深中通道就是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10: 怎样自主创新？
12: 80多次研讨，300多份流程，23次攻关，促使一整套智能制造方案出炉，其中就有200台自主研发同步行走的智能台车，驼运钢壳，驼运浇筑好的节管都靠它。接下来就是智能浇筑机器人上阵了，实时控制混凝土下料高度，让每一个舱格浇筑到位，最终完成一节钢壳沉管。这就是1个月完成一节沉管制造的秘密。
10: 接下来我的问题是，从我们沉管预制厂到西人工岛大约有50公里，怎么把这个重8万吨的大家伙浮运到位呢？
12: 这当然是一个新考验了。哎，今天我先不说，不久之后就可以给大家展示出来。
10: 这是哪方神兽移动而来啊？
11: 庞然大物吧。
10: 是呢。
12: 哎，这就是刚才说的200台自主研发同步行走的智能台车呀。这是牛头岛的巨无霸秘密武器，记者们，你们今天可真是赶上了。
3: 200辆，1辆都不少。现在正在移动的是串联在一起的200辆智能小车，上面驮着的就是刚刚浇筑好的一节沉管，有8万吨重，跟一艘航母的重量差不多呀。现在这200辆智能小车正在以每分钟3米的速度缓缓地在轨道上移动，把这些8万吨重的沉管移出厂房。
12: 看，总指挥要发话了。
13: 沉管移动平稳，现在沉管在缆绳的牵引下缓缓进入生物区。好，进入生物区，实现了和大海的接吻。
11: 这帮年轻人真能干呀，个个生龙活虎，人人喜气洋洋啊。
10: 今天我们送智能编队小车入海，我们太高兴了。
14: 是啊，这8万吨沉管，这200台小车编队，都有咱们的心血和汗水啊。
10: 是。
11: 哎，是不是还有人想回城里呀？
3: 回城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扎根牛头岛10年，每年都有奇迹发生。这里啊，有最好的课堂，有最好的教科书，还有最精彩的人生舞台。
14: 我爱牛头岛，
15: 我爱牛头岛。
12: 来来来，大家都说说看啊，在牛头岛你最喜欢什么？
10: 我最喜欢的当然是智能浇筑，因为是自己全程参与，产生感情了。你呢？
14: 我呀，我最喜欢那张床，因为我睡眠不太够，我见了床就
3: 就是。我喜欢从预制厂大步走出来的那种感觉，看着夕阳西下，那大海太美了。
16: 是啊，现在我们这里啊，有了宿舍，有了食堂，还有俱乐部，甚至啊，还有沙滩排球场。
3: 哎，所以啊，现在是看山山青，看海海美。
15: 对。
14: 哎，各位各位，我这里有一封信，征得写信人林聪工程师的同意，在这里给大家读读这封家书。
15: 撤了。

0: 这是林聪工程师给夫人写的。哇哦！哎哎哎，林工程师，说说你们的事儿吧。没什么特别的，都是普通人。我们原来都在省公路交通公司工作，后来我们就调来市中通道，他做仓库管理。大家都知道，这里工作忙任务重，很少回家。
1: 这时候，家里三天两头的出事情。我有两个孩子，是龙凤胎；儿子在幼儿园发烧了，还转成了肺炎。那个时候半夜跑医院是常事啊。他手上牵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儿子肺炎刚好，女儿在玩耍的时候又摔伤了胳膊。我老婆就匆匆把儿子交给隔壁的奶奶。
2: 背起女儿去往医院赶呢。老爸还疼吗？医院快到了啊！
3: 有妈妈背着，很舒服，无一点都不疼。
2: 哎，到了到了！哎呀，来。
3: 脱衣服，让阿姨检查一下。哎，嗯，哎呀，是骨折，有错位，淤血肿胀，软组织挫伤也比较严重。哎呦，需要手术吗？
2: 你先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哎呀，哎呀，好，来，妈妈背啊，不哭了，不哭了，来背起，背啊，再上。哎呀，好孩子，好孩子啊！哎呀，手术，还要陪护啊。
4: 好在我攒了几天假。啊，好宝宝，不哭不哭啊，没事儿啊，不怕啊。爸爸，我爸爸怎么也不来呀？爸爸是不是不爱我了？
3: 爸爸爱你啊，爱你的，他只是工作太忙了啊。哎呦，
4: 老婆，哎呀，老婆，
3: 你来了，
5: 是爸爸。
4: 爸爸，我想你了。哎呦，我的宝贝女儿，哎呦，爸爸也想你了啊！怎么样，胳膊还疼吗？啊，
5: 不疼了。
4: 哎呦，不疼就好。哎呀，老婆，辛苦你了。
5: 哎呀，你不用来的，你看我行的。
4: 老婆，真是委屈你了，是我不好，帮不上忙。
2: 你骂我几句啊，哭一场也行啊。好了好了，聪，没事，真的没事。家里的事有我就行，你那里的事是大事，没你不行的。放心，你忙你的，家里有我呢。能做的你也都做了，不能做的你也尽心了。
4: 对我和孩子来说，你就是好丈夫、好父亲。嗯，他哽咽了，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一切都是那么平凡简单，如一湾泉水，一缕清澈。 这封信是昨晚写的，你念吧，没有秘密。时间过得真快，回首我们一起走过的日日夜夜，我只有深深的感恩和诚挚的感谢。多少个夜晚，你独自带着孩子到医院挂号、打针、输液，还有那背着一个。 拉着一个顶峰前行的情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感恩有你，幸好有你，你是我人间的四月天。老婆，我想你了。林工程师。
6: 你跟大家说说，咱嫂子叫什么名字？
7: 她叫晚霞。
6: 晚霞，太美了！深中通道年轻建设者的女。

0: 神，有她在，我们干劲儿冲天。
1: 你们快看，天边晚霞一片，晚霞飞到我们的心间。
2: 林聪，
3: 啊，大哥，
2: 我妹妹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们的这段故事，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小林，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听到你们的故事，我忍不住落泪。
0: 啊，是高翔总工程师。
4: 高总，哎，那这么说，你是咱晚霞嫂子的哥哥？
2: 是啊，我是晚霞的表哥，一家人在一起长大的。对你们，我没有尽好做大哥的职责。
4: 别这么说，大哥。
2: 不，对不起，
4: 大哥。为了深中同道，你付出了全部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第二集，剧中人高峰由郭正健演播，高翔由林振赫演播，童年高翔由王蒙演播，晚霞由严萌萌演播，一秋由武凤春演播，一冬由张子墨演播，女记者由王蒙演播，阿刚由任杰演播，阿强由宋云野演播，阿奇由胡博豪演播，小李由屈浩演播。出品单位中山市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得了一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系龙天联共给和给听南无给

0: zarji phuksam di namle tobe nyamgyur thangje geka jige jesu jiglang yu. Jilu jikdong gubye sumju sochu lu dao jube nang. Zhongyang marmaki Hunan ta Hubei, Sichuan Guizhou jiegi denxinne doktun nangkin marma jun nipa tang. Sichuan tan Shanxi denxinne doktun nangke marma jun xipa tang nyamtu Hui Ning tan Jiangtai pushu geke jesum chungji gyanggyu geke jukjiwa kipcha nangyu. Gyanggyu ki lambar tu yuki jichung chukye la jixin chu tan zangbu gyatzam chetu jeba. Rihu yangsar xipju la geyu. Tida nang, tose le gyatzu ngui le mi, xietong yin yu bie kengri nishu la yu batang. Qilam ki tomni xiesu chakbe, yangwe zatang yang yu. Marma ki, ba mi chungbe sanbe lukdob la dente, mi ri ki tase le tuyge sabachung watang, namsa gui war pebe, mi yu ki ngonsar temgyu zang yu. Gyanggyu ni, jagdam yige xik tang, gyanggyu ni, chicha ruga xik. Gyanggyu ni, suintib chukur xik che yin xin. Gyanggyu ki, lepchiwe gyanggyu ningdob du batang.
1: 中国三级结合年结合教授三米七八的具备体三百归属开心扩定在于了中华一部主持退入三百将军冷部的业务局部的归家将天命行第一个来库那边为内区当中央企当央所央台北西军前阵到我祖国谈老林大的会老总老师解决了规制的你家的母体运动前边中央组织措穷西三年谈参不住了家对前边来军来把的主义不是 在对土质村队团中央组织村中卡起企业书记习近平的松懈开进团组队团迁归组队开进的共同老总团拉达的定色车局铁浪色顿巴团母体运动前边中央组织村中给跟着团来跟来给规制西北蓝色界得铁不当我团老总老师批评年初期年初的年行组织团都归组织来团了新旧团规制协议不是 中央组织操纵卡给操作起这月三年谈第三期七夕给从年投入动画谈但中央起母体组织操纵奥东协片七夕给生息了我已经定色用了切法三路谈查具但中央给特区规制套解决了用了前天六种六数腾进也不切片让多人心谈路电有没人心切了动课 当中央给特区规制团积极书记习近平给组队开进去共同全球采取了自己独立的三轮女性投入动画团我在台北那段特地的友善切盘冷路团这两样不做盘七夕给跟着难度动画组织团都归组织来团去不切团偏执切入动画的修改过这些的六种六数苦林团偏执点边岸边画的规定动规系那段切入不是 这月三年谈前边登位当作业跟古罗瓦座位但中央企母体中央组织操纵奥东前边规制开进了自送他几度学的组织谈登规组织谈连接具体六种六数定色谈登的用法的规定动荡开进行度最低女婿预购中央组织操纵企业来团了给别人谈兄弟互打前的才是俺的外套型才得俺的外年别过年六些的就送了西极度规定当天六种六数重这天四规定一谈
0: 雷空提议对对空被用法的规定动费偏执恶劣句话的写句形写句不是第一个雷空那边的词结合同济句句写句你贴不着写法了大王阿巴了让给给写句重点国句既用的点不穷话他重点写句人工端账推送了给这几个你把话所列团结别所在的团别人工推送了给这松沙古帕的句不是推送了点呢重点写句人工端账给这几个你把话他 到我是对末了给这几个人给拍什么组参谋的那把到我第一拍摄他到我孔面拍摄托牛不穷的中面这句人工端账给冲索他写不出是给给人工出发了你家兄弟不是结合批准了人工德系不行的那心就我们把出一出账宣布和小银给三里堂图像提醒七六级色东给人工推送的给这列国策古巧话谈 提出新多设备时期扩展当年中心人工养推送的多呢给这二三二七八给南基冷农基人工推送的给这你去做送餐啊帕瓦汤提给这拍摄里我们在推备马瓦有几句所来推给别所在的推备人工提到阿巴的推送汤推送的模特拍摄提出推送给城市的到给对马的拍瓦汤 推送给城市里大略大的松巴的恰巴的帕瓦的军队中继到松对马的推送的帕瓦塔到底推送给帕塞提到口门里给这里即刹即帕的推送给新都萨巴地域盲村文康给无修编就是这个给巴文明期推列给出席立久的人不是他推送人心给国库七路金北方期立立卡级给人工潘女主有了归期投入 김주 전용 주체 수준타 김주 차와 조치 록체 수준 도수용 옥등타 장수 리리제 기신공 더송리에 최신민자 외통리에 파르비 넘버 2 유지주 유버지
1: 디글레군에 비외 내추 当我储备在九年内送中央车站部线，中央给做九年就是他只有三年年就是制作前的年度你说走着路，选手中国德系追求前边，决定作为政治结果别的。但是我们这话谈，冷肃南边团体，中国边就是电边处也也请我谈，国内当年新月发，选手热度也不接近，南北三部安排的解决性。他定给决定作为政治结果，全党看戏了也预备的。九天作物卡索斯罗曾在三对孙秀杰留协盘，在九孙秀杰留协盘，重十孙秀杰留协盘，国一孙秀杰留协盘在行。当我主编蔡秀年国主编政治操纵卡唐布曾在三对给孙秀人民的研究了给三个别人民北京谈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所设下的集团套德系政治协军不是。
0: 第六五年被问出给谁几个抗生菌的兄弟抗体四九年将军冷不三百多给别特巴西别中期三个月五这种的工作是不是中央开了给巡逻存在西天民的推命而已浪水普通你存在给结合不了这两节西别决定做了命的中期三个月不谈我这别的那我谈控制浪水开局这些协助他我的家所讲德清浪水所结合也做了浪水结婚的刚年浪水搞住他列力给干年设备登记具体，加起中央开了给巡逻村子西对面的特色堂部落西岗粗把它连年电送起最堂，浪水努力了点年，也个给特区开进了相对说话，刚才开工所干年搞住些吧，我住艰苦了点年，村子给也个不拉七年级别跟着六年大话节我们把它解决。
1: 第一个裂孔呢，被问的出。在九年，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贡献，各部门分别积极刚才不乱两支连锁起，怎么能分别把往松江过来去？三站便有不是？三站南，阿克姆怎么能分别中国江苏前面四个区研究了永久王者的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贡了王瓦塘，研究了县了拆迁之王余伯塘七级，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贡献农村年轻人得成八王塘，研究了县了拆迁之别王者余。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贡献拆迁码头牌的三八塘没改的坑中西去，中国江苏前面四块土，阿克姆怎么能分别针对起来三塘？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贡献德清全面小八塘，提醒南北坑中给往起了在南塘、六塘没准备针对起拆迁变民众。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贡献往起了松江七秀七路当地，只有住宿给铁路跟车，这么大的大地东区行些可以不是？
2: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对的屁股的给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生性不给你不要弄定的工作给听能给生育的娘炸的件事
0: 第一个五年被问的是娘炸结束给西北零六级给其年末的电梯修为决定作为结果的这一年就是给人的话入年的月经结果那么西北级长年给其学历表格起穷马娘们的制度电别中国的娘们对级别决定做了些不谈给个蒙住了三级军秀对面谈突然起这边给其这组给经过的话说起过了修育中国超级对面名额的罗杰军队了比较的脚步中心约不谈给个卡给密码给西地对面的公平嘴脸娘们的规避界给表格情不齐心约别西北那么人心松江塘，怎么起的空白了？关帝东局连根，我的心急速不起来，南塔人不越级松又不是。你都你这批领导主管了，你们这节奏操心妥，中国队被出去了，真几多没队兄弟。老领导主编在九年的西北零六级阶级年末点开起又不是。
1: 第一个领空那边问你去，二零八级中央目击部在九年。抗体本地二零小九级突出在九年前出自九段塘伽马转氨的北京的突出在九七年前突然出自氨塘伽马转氨托一两氨孔能够给每边忙不行了冬地大雨季吸着钱又不是二零一宋部长赫格塞斯也在九年二零马期年底公布了一两氨孔能够给刚才直接咱们冬就很些就不是娘这届措施军秀一人给推灭蔡九年而李总统推人铺一人了几个团东地东北天连着前月天推灭天几个蓝面呢承受了电台军队中北出去就都没解决不是一人查解本地政策别蔡九年 이렌키 어리베웨 지구 청마를 티콩레 나르웨 토네바타 나르웨 톱산덴바 나르웨 자도르 렌신치웨 렌체체규 힌시주바시 이런 예비 외내수의 신은 카다르기 투미 초보식 최주님 이런 기회 더허란토 조른태 총리지와 다 서구기 내법태 최두로 제의바시 신도 총괄의 신은 원바체는 단딩기 첨지 디에추 막참조 규골기 치지기 피림 사슈 진저히 미태를 최두로 제규마세 제부격지유바시 어리 중앙 머지부 최주님 내주변태 어리마키 최구님기 공모 아만 초구투 농기 초신지를 매다게바마세 초신티 무투규미투바스 유지구유바시 디니 어리마키 닌니 두마라 어리 이래라 된배 가구 각동까지 개와서베 초신라 매다게바식시 예지 초등지주기 총지 도민格塞히 최주님 어리 화르모지 초가기 예담토 농지 주신의 제구 제파를 괴담 차보다유 퇴진 대긴배 농지 주신실의 메쇼르와타 초주 주버숨 가손 참여도 교류바시 예지 초등지 주기 퇴진태를 초용내 따제 카세딩제 제규 뷰규 제바시
0: 공세선 교류니 주쇼케 바산람라타 딘제원제히 리생기 문안케 계산되기라지
3: Mimi da chiki, nganzu lao bar chuki ji.
4: Mimi bu chiki, nganzu lebur chuki ji.
3: Chu chuti chiki, nganzu chuchu lembar chi.
4: Chakdo bube chichuyi, mu chi shunse lembar chi.
3: Mi chiki, zhuyang si, gyangzhu che cho.
4: Nyamzhu rime zhuwani, ngenji dende, yangcen shiki.
3: Su chu kang shiki, yu ki minan, gyongwa chi.
4: 미리카기

0: 中国研究罗琴帕克斯林行政厅的局主任杨瑞仪，中撇边角帕克姆尼，中部区人民局局长蓝吉严俊级别村大城新区南昌西市，南昌提国祖国内所，给克民局严俊谈，严俊级级在村太空前年，帕克姆组中了工地单位，同美冲着卡级托地，帕克斯林级边角谈，基础批给了国术三百年元了，社会区严俊严俊谈，习近平批准了孟西三部西干定月级送一部西。 杨瑞仪，明儿中撇边角帕克姆组中提，改革谈人波级别团层100列月，全日本团国组中提孟西托，台湾给团共谈拆迁抗力阶梯，彼此体外头一过年，根据蓝吉严准级别，采取抗议帕克斯坦土团结解决了官地动画谈拆，帕克斯坦全谈严土帕克姆亲不爱。
1: 北京中西地区前提，攀援帕克坦，盲区帕克坦，三对帕克坦，江多帕克坦，国一帕克坦，念头转念，中北边角帕克坦，人不不是对关系松不些。共产党晚期，中北打听他提醒因为罗些人去念过去，中北边角帕克坦组中铁出国谈，念来给对对三八，日本人不断越铁，同埋中国谈帕克斯坦去团练团练念来了。
0: 关地胡大东国，中国帕克斯坦去苏联前去批准了解决了七八趟。帕克斯坦确认，其东确定南北团列批给东外解决了七八，让给克给克来给冲着前塔，从来前去集团西送，拆迁准备帕克斯坦去密西边角国土，马脚来对七八解决了国家七八解联系签约。
1: 帕克斯坦去从一个苦肉军团案连锁东局的训练，中国企业帕克斯坦土马脚七八个月，施工时就给解决了结果。全日本特通，中国马脚企业给帕克斯坦土带来了马脚严厉解决了国家结果不谈，结果日本只有的前去，感谢他给最仔细通过大集体严厉结果。
0: 帕克斯坦确认，中国企业帕克斯坦企业南家村努姆兰天空设备南修改了高速修改不通，全村别中巴杰克尼贝吹大级别毕业批示送，中别边角帕克坦组中南修改了高速修改。天内村大人新企业来着开钱了，工地动工，村大人新给南昌开钱去，中别南来了第九七八退人温室退不田园，他天村这七人，全日本古人特别过年同步一地。
1: 卡拉库努雄狼去，推进那边冷天狗为南昌了工地动工，每天前行，瓜达出去，明文别读书准备前年，社会贫村集团给对内对不他，红旗拉夫嘎过，也不接替，中国谈帕克斯坦去，甘朗集团了雄狼家过，就多重新这边南昌团购切割了，模特解决了结果。
0: 中国帕克斯坦去满足连锁动作了，模特解决了前年，批给中这个帕克斯坦去社区卡塔，米利卡去满足了偏不投票的概念，才给引爆解约。帕克斯坦去中国创业，帕克斯坦去满足连锁动画塔，拉巴图，印尼老准直接谈，地摊空木扩段七八，瓜达社区图，中派杂桌面看塔，瓜达来日拉在老这，出去侧面说着说。
1: 来这开钱准备突击去学习，全日本中派边角帕克坦给基础满村来团促进去，准备我面具塔、行李、露宿，那么些更多了，看得着吧？结果开始说给俺们来模特前来，满村南昌模特团购贴，真几多模特钱不是？
0: 杨瑞仪，中国杰克尼布尔亲自组内罗顿局段的松人，杰克尼布偏村三西滩偏村一起偏村解决解决的，三星电被水军去资助十多单瓦塔，全日本特区一起塔，我中央来给让所水杰克给批给了工地农田单元，全日本推着三八体位特色给中片来往集团做吧，共有了转内，杰克尼布团能管去俺们来了，冲这体位忙活特别七八趟。
2: 给个民兵迷茫了，体会低级军人，社会开始的点令了工地动起，立即变化他，他伙儿去连往集团做不对起，民兵队关系松一不是。各部送这边，你到你做主了，老不积极，积极点将国送外马端错题，约翰你是不？家里给人这么做点点数是不给俺国做不行。 领先 FG 给网站单修金是军界七十银币七列电价国送给从都是一些银币更低这么错跟这么多亚军接着为主吃鸡汤解冻心不疼这么多从不送给军人总行七列电幕啊吃鸡汤阿东拉咱们操大的修员罗伯这个汤提醒 FG 给一个将一次兄给这些汤这么近的钱带来起来现在这些地送公司所地位牛竹从不谈切来从不短短他咱们三年三道途这对他我这全面七八的六一八十根本我们短错脱陆林点比中国 FG 给协助七八决定做的七比中国人力素质给切来这么看图中国马的大体全都做的七行接着我就去出去了咱们身边这么看题今年切了解决我才推不谈中国在孙给民族人女老在团在日给他提醒不再投为电价国送给他就取消就这开始极度投这么多钱预备切了电网播的惊喜恐怕不咱们下年大国的谈别的定色娘们的全面解决于一万雇员这么做人老百姓的家对中国选择前面网无朋给中国人女素中看了大国的谈这么在了大国了老在这么顿了大国了这么秀中国起来以推灭了参之界前年中国起来呢美术人女老在切东湖大谈现在三队给重振娘就起的中国谈老外日给娃儿给边角的鸟总空别谈点在娘队了女不顿别谈弱地切归比归家前途老外日给一个年多几个不谈好等阿爹年多听一个年多不谈，每晚娘们领地接应只有经过的位，两个谈老在地前给日记开间吃一地，这么看图都是七八的九年。民族人女点赞国送团在那草地，女别上着谈，撇就给那么些多是不是七八谈？中国 AI 老在给一万抽秀娘们谈，日点年多来点谈，年头女婿给娶些再娶，人女点赞国送所给三对春节些多定色青年。娘们连定十不动句，对了三不动不谈。中国安团秘书人女老在南京起的，老不及格点赞组织了女不接的，三年提及亲近偏女谈，基础就用给求在脱了动句热外有几限度。老不及格中国边疆的从端听做给推灭谈提醒，老不及格的又比中国马交起来给经过的外忙不时间，进驻泥土岸大国的用年。中国安团人员点赞国送六十团这个节气，企业给中国起来了点赞给人七笔，人谈了彩头开人七不谈。热爱人员支持了点点，起来让我给点赞国送六不七的东西了，我有个听你谈，撇去人谈千不点笔文件签约。咸阳 FG 给给的给地送起来送给了咱们谈，列入去写不许这些你就了咱们。提醒三年师兄给级别定价跟职业底层级按技术三年提高了大众他娘们的七八的用年中国人力素质给多不秀娘们所拥有不是场面中国定价六十团团在怎么能给安团求再多力不谈内部批准运行立即我才退步中国团 FG 给递送客户给娘们的定色团你个批给给阳性加气温对那么了日外看有几些有不是他定给这么做你中保华安操别你吃一滴这个做切不是隐形中国起来就了咱们娘们都企业都聚的这个对团这么做了学不习吃起来看呢对这个地位团在他老在取心忙不断的中国电价文国客户给参加三队的读书确有你我们的契约这么做人老为这个团提醒领前 FG 的陆域跟职业几个比师兄点赞他参加他递送起来老为这个的预备中国马交起来他提醒特别那么从不举重从不说就这样看写给中国人女素中的素质他牛竹跟对团成为难起来按三年三道图娘们的定色切于从来成都的名大贵于不是更别给几点赞国送我们端错做你的巧给经过的位老 FG 个谈提醒，领前 FG 个点赞国送创办人，我先谈为家族亲不喜单着为中国桥个制作不谈，这么多难修跟起来呢，怎么能跟安团谈？中国在这中国人民素质，老 FG 个谈，领前 FG 个的起来，我们端错脱这么多七八码事，起来点么话错了，行上是就不了，你为呢突击技术原因？第 FG 个谈中国第一个目标参加点赞国送团来，人不如入籍参与了官地东局谈。领前 FG 个点赞中看娘们都参与了，我有个团员全部点有几限度。
0: 也是积极抗生救助上团抗起组织级别，年冬也没人说出来，怎么能冲击？毕竟去解决学历结果，年前毕竟投票完他，没入课堂。事实，托尼斯斯林该说，埃弗里克给克出去冲击他，冲起了去对面送去了怎么他？提醒怎么能如果冲起了年底连错给，聪明对面卡级学习不是？ 从小观众去西边比瑞坦偏村街西的整个的胸论讲不谈中国坦埃弗里克随军杂作军退前个的名年比瑞坦年归定色前的中国坦埃弗里克基础给人类能村拿错比瑞坦重给人类给别给人部推门头催席前个不是 年冬也没人说做主了呢。中国塘埃弗里克亲戚这位做呢，罗顿就考虑为罗西人了。去年被推门头顶起前边，中国塘埃弗里克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比瑞克罗西干事，他听给结果收看埃弗里克给科给冲击塘，推门忙不行呢，创起了批改给确定不赢了。西边另外两大七天养人。 年年的推出呢，观众去西北比瑞塘偏村街市的怎么谈？你给你偏了明年比瑞塘吹到顶色前的，推着三边中国塘埃弗里克来往集团错把，念头对起，都不需要立即索赔又不是。从手推门去中国塘埃弗里克玩，帕尔塔里玩叱咤巨干，六个月之外什么谈，若日给资深来，去年被迷茫，通得帕尔松托，这一月被文件真迹都签约。 罗曼偏见穿越中国滩埃弗里克亚美勒克空地，随军去若干滩门西组织南昌内，曾在西北滩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比瑞克克空牌，努斯人切的中国滩埃弗里克西北比瑞克滩偏村街市的整个的归属南越，是那个接近说重开的去重去选拔下级。 重庆第二，埃弗里克坦中国杂作了，工地动位这三德部的球迷人了。中国滩埃弗里克亚美领地给重庆团结起别，各自参拜时，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比例切割贴。埃弗里克坦中国亚美领内部开前头交关，看来是呢，人类能西地西地人边，球龙约三坛，跟得是一万，三西十多段接了，偏头右边是一级区域。
1: 莫罗提斯三年师兄去部长阿里蒙去，人类内三百个农事件不满些，可到你们他一起给某些电图动位西点西谈。埃弗里克坦中国亚美代表岸批给主角了，代表级别某些电子事件时，俺村中国批给给这些岩苗揭示证据是完这个月了。西边比瑞坦偏村揭示证不够，埃弗里克坦中国瓦里克地图岩苗去。 军队在做十多大年，人类给忙多天。埃弗里克坦中国来往集团错别，几千抗清地图别，十万七个月解决一不是。中国滩埃弗里克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别人类，结果自在三天难去，冷村你吃不西不甜。中国滩埃弗里克属于别人类命运。
0: 年前中国滩企业给观众去，去年接着滩重开的中国西北集团作为前年，全国人文签约金，去年六十滩人文内三西滩西北平村街市进修启动为六次开前新一笔，文件真迹都签约。明年六本所看滩中国的开埃弗里克的，中国滩埃弗里克历任六十年来七十七不说南昌街，城镇老在滩出去诉准。
1: 监察主委查到从头说了明年，埃弗里克许诺了我去再南苏中去的。埃弗里克三年提前说了件批改给国库塘，内面差不千年。中国塘埃弗里克许诺别人塘新的闽南苏中了半年的内地中学生。开门上，假如阿重开的去冲击别了级，开门上去中国了六中七八的用呢，给南图罗开南巡新的闽南采取通勤几个月。
0: 假如俺重开的去，开出电梯去，让给客多罗别，匈奴给客给组织难，修改锻炼。看错了蒙西这个谈，听着不行嘞。城镇团来说，客过忙不，团开去忙完谈，来与若干七八谈七八。埃弗里克谈中国变着从头人来给天空了点呢。三年提给天天团在中国七东七北，特朗普对提，匈奴村将把过去永久的第二七八谈。 三年提给团来批改了规制前约解决一不是，给及比瑞给的那开前协议边，毕竟去通得帕尔松托，西边人们去卡对准个的训练。按技术，埃弗里克重开了忙不谈，在做这话做的，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谈。 边角冲突，人类与国所克控的错用的别人年龄，军队定色多大有些。
2: 快乐视频呢？

0: 新军都他女就求救了卡带脚被金钟火江道皮一提几个铁外马为推木给他们家的求救经济部他广东新疆密码是用给娘这套你的位龙安山中央本国初步的中国皮给他可能是被苦格皮被切归进中国的家对熊泽皮摩他经济部广东的距离中国江道皮给萨尔对桑达最新切不进曾经南秀人中国的家对多米斯丁给熊泽皮摩瓦多的耶夫伊可能是被女友求救给撇下了命令几个卡场面第二季度被女友撇给胡大当年老子杀了对他先点名的所用以及娘们借了兄女家归西点头中国的家对肯定也选择亲母娃别提将到求救给用有个撇给卡小成个月明儿的一个体位毛细给有对女友他你女他龙女说躺在女友求救前有时东西与不他女友三百六十三对他吞了皮给贴中国对这的距离可能是被讲到皮给了地球的开进去有几军多中国的家对帕克斯丁给选择期末为中国第一可能是被女友三百开工给你这边开进度去了去中国讲到天牛皮给了军队军队当我谈对你第一个你被女友三百开工时娘们起不了怕动家钱不定员中国女友三百吞了皮给一让我给不再投为皮给人归属那不满事可能是被能信军队的卡带叫不他军队皮给我有的勇气苦个体外毛我对于讲到给毛文本尼中国控制到不没赢不了康体怎么你了偏不投就日记军队
1: 记载古年而且中央门级部业总统提准票高贵我而且没本期而且小狗推出给出租绝对难过做的依然了人送人心期懂得大难年纪去狂徒而且马期阿不起大金期铁布能住多龙单位团建了桂林老月节些月不是三年的个推出几次主人的托人所依然陆续给黄木次跟行情期小狗社会期西里开他明的部所区别撒恰把给那团听马团月记载过年依然平日给依然给朝鲜本地人不脱水的托内增足太大了卡带脚被车里压不起身细些又不是记载过年以色列给送满期及给车主本期铁矿托依然了接轨且不体内体位细菌气化痰体位蔬菜气味冬地冬气车里且不是引不痰推从所以色列没本期立不能给给滚蛋了冬地冬树摩托切入冬就引细些又不是三个人给空色里层年中修开密码给苏拉坦周阿英里层给困难开这些上不拉是
2: 第三年其他给睡觉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于他是不是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求
4: 前五对转吧擦糖二级农场准备呢第三年片段约是
2: 第三年其他给写不我都约
5: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给你呢最近我就用途不止
6: 这个主题咱把干活的选笔呢旅行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阅读给他
2: 第三年给人给恰难阅
6: 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绝动图
7: 给公姐姐弄出杨子钱呢第三年偏多钱不要事
2: 第三年第三年那么贵都同人家贵别千万喜欢
6: 旅行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第三年给我的来压都住着
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勇气

남목이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계 진남기

0: 뷰르쿠 나와르 녜바
1: 양주 추츠트바
0: 시에쥐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쥐 뎨바 미리 양녜
2: 미리 양녜